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宫

0: 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

0: 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来开通啊！大家可以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一并的来为好朋友们进行展播。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

剧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进来，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紧走慢走四里半》。

0: 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展示了自己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为这位老师来点赞。整个声音包括他在录制的时候的认真态度，哎，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重视这件事情，想要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海选，所以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这位老师能够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那么对于接下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可以多录短视频，多观察一下，通过镜子啊，多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现在表演呢再更流畅一些，我觉得就会更好了，因为现在你的声音包括你的气息都是很稳的，那么在表演上呢能够感受到啊，觉得这会儿应该增加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就是显得有点刻意了，可以再自然一些。所以呢，通过录制短视频的方式，通过照镜子练习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多去观察，观察表情，观察我们的表演，能够及时的做出调整。我相信也会越唱越好，表演也会越来越好。那么大家在听完李老师的演唱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呢？好朋友们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请出来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雨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

0: 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1: 也是非常感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会唱的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块儿跟着汤老师唱起这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宇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一段《紧走慢走四里半》，在这里也邀约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唱一唱这段戏。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的时候别忘了加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说以对唱的形式、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五分钟，所以在这里侯岩要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道景名家李艳玲老师在张廷秀私访当中的唱段《

伴随着道济名家李彦霖老师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会一并为大家进行展播，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两天找我要方子的人不少，这是好事，说明大家的保健意识、治病意识正在不断的增强。反正我的原则是，甭管谁给我打电话求我帮忙，只要是我能帮上的，我肯定帮。眼瞧着奔90岁的人，我自己无欲无求了，尤其是物质生活层面，粗茶淡饭挺好吃，我不是没钱，我有钱，我现在退休金10000多了，今年开始又涨了，但是对于我来说，10000和5000是一回事儿， 我花不出去，花不出去怎么办？护生，往出捐，给小动物买粮食吃，这是我的方法。我有好多个动物救护站的联系方式，离我近的，北京顺义双河大街一号有一处，还有北京大兴区于伐镇万亩森林，那还有一处，天津也有，河北也有，内蒙古、沈阳市都有。咱们有这样的机构，给无家可归的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野生动物喂食，没人饲养它们，都是野生的。那我就出钱喂养它们。我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喂，但是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些善事，所以我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出来，让动物们吃喝。我忘出舍，心里快乐，我不图物质回报。老同志们应该跟我学学啊，给生活做减法，减着减着，你会发现你内心充实了，很富足。所以条件好的人应该多护生，多保护一些野外的小动物。条件不好，您就养一只小猫和小狗，也是有贡献的，它还陪伴您了，让您解闷了，您也收获了。而且这个世界永远都是平衡的，您舍出去任何东西都会回来，都会换一种形式回报给你。您不信您就试试。你比如说我碰到任何人知道他们生病了，被我遇见，恰好我知道的哪个方子适合他，我就给他，这叫法布施，把方法给他，他受益了，那我也受益，他健康了，我也健康。我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体格这么好，我天天讲课，也不生病，连感冒都很少得。我好几年没感冒了，因为我帮助别人健康，别人会回向给我，他身体好，他让我也身体好了，所以我愿意把好方法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用膏或者用我的方子把病治好了，您不用感谢我，您身体好是对我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帮助了您，我也是有功德的。昨天天津保底的一位老妹子通过学生找到我，私下跟我通电话，她的问题不大，好解决。先是给她孙女问了一个问题，她孙女脚丫子臭，年纪不大，才12岁，脚特臭，跟我说，胡老，有没有啥好法子给治治？我说有啊，我这方法还挺好呢，专治脚出汗和脚臭，但是我这个配方分夏天方和冬天方，天热的时候用夏天方，天冷的时候用冬天方，很简单，夏天除脚臭用白萝卜煮水，每晚泡脚半个小时，连续半个月，保证在入冬前脚都不会有异味，冬天的时候就换路数了，上药房买3000白矾，在水中烫脚15分钟，也是连泡半个月，保证这脚丫子干爽到来年入夏，一年到头再不用为汗脚发愁了。 天津这位听众自己也有点毛病，耳聋耳鸣，耳朵里边总响。我问他是怎么个想法，是像蝉叫一样滋滋的，还是像跑火车一样轰隆轰隆响？他说像蝉叫。我说那就是肾虚导致的，如果像跑火车一样的耳鸣就属于肝火旺。我跟他说要是治肾虚，咱们这有一个方子是现成的，男人女人都适用，男人吃了补肾填精壮骨，减少起夜次数，生殖能力增强，而且还延缓衰老，女人吃了也好，作用是一样的。女人肾虚的也不少，像她这种肾虚耳鸣，最直接最对症的就是用宫廷肾宝，这个药是专门针对肾气不足肾气损耗的药品，剂型很特殊，是口服液，所以劲儿很大，非常有劲儿。我跟老妹子讲，我说你这个耳鸣适合用这个药，它补肾气的能力特强，肾开窍于耳，肾虚会导致耳鸣，这个药是咱们胡一堂节目组专门给老同志们准备的，并且是无偿的，不要钱就能提供给对症的听众，但数量很少，一年总共就采购100多箱，因为这个宫廷肾宝的价格很贵，论单价比胡家老高都贵，但东西好，用上是真，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去问问，啥时候这个药的货源备足了，用上了的话，这不就是咱偏得的吗？不花钱不就把病给治了吗？但是这件事儿我不亲自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有需要就打电话问。我告诉老妹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有这个药的话直接就吃这个，如果没有再给我回电话，我再帮他想别的招。谈到肾病，我突然想到一位挺特殊的患者，他的身体情况更复杂，他的这个肾病用宫廷肾宝能不能治呢？能治，但治不利索，因为他的病更多，病的时间更长，而且还牵涉到其他的系统，除了肾之外，他免疫也出了问题，代谢也出了问题，脑袋和四肢的血液循环都出了问题，所以光治肾肯定不行，必须要优先用膏综合调理。他找我看病那年才48岁，他姓赵，我管他叫赵丫头，他跟我孙女差不多大，这个丫头查出来有肾病挺为难，难在哪儿？他想治，但是农村家庭上一趟医院还挺费劲的，他老家在行唐县上方县，是石家庄下边的一个农村，挺偏的，去一次省城不太容易，3年5载能进城一次就不错了，他家里没车，他那交通也不方便，因为丘陵地带路不好，所以他得肾病，因为检查不及时，治疗也不及时，就给彻底耽误了。其实来医院确诊的头5年，早早的 他就已经出现了肾病的一些症状了。最开始就是乏力，不爱说话，也不爱动，然后吃饭吃不进去，总觉得恶心，还总吐。患者后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跟我说，胡老，我最开始还以为自己怀孕了呢，总吐总恶心，就跟怀孕一样一样的。但是正常来说怀不上，毕竟那时候都40多岁了，月经一直都非常不规律，一年来不了几回，要是真打算要的话都未必能要上，而且该带的东西都带着呢，咋可能怀孕呢？他也纳闷，就上乡里边检查一下，乡里医院有彩超，但是属于很简单的那种老式的，检查完确定他没怀孕，但是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双肾都不正常，比正常人小不少，而且他血压很高，低压比正常值高30毫米汞柱，高压更高，比正常血压值高50毫米汞柱。乡里的医生说咱们乡的检查设备太旧了，但是这么旧的彩超都能查出有问题，说明他的肾病挺严重，建议他到石家庄去检查一下。他心疼钱没去，医生给他开了替米沙坦回去吃去了，但是吃降压药并没有缓解他的症状。这丫头自己觉得吃药没用，药吃没了就停了，不吃了，结果不到一年病得更重了，后来农活都干不了了。他们那个地方有枣树，特产是红枣，他连摘枣晒枣这种轻巧的活都干不了，总吐总迷糊，然后腿肿脸肿，尤其是下眼袋肿得最厉害，像充了气似的，用他的话说，下眼皮肿的用针一挑兴许都能爆破。然后他鼻子还时常的出血，最开始出血量少没当回事儿，他没去医院治，又在家里待了2年多，啥活都干不了，就待着硬挺着不治病。后来挺到实在挺不下去了，而且他鼻子还时不时的就往外淌血，出血量越来越多，止血很困难，他受不了了，家里人也害怕，大家一商量送医院看看去吧，这才到省城的大医院去检查。到那一看，医生都吓坏了，跟患者说，你咋才来呢？赵丫头说，咋了？我得啥病了？医生把化验单检查单摆在桌面上，一大堆，粗略的算算至少得有10几张。医生说，挑主要的说吧，首先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而且已经到了尿毒症中期，他还有糖尿病，血糖早就高了，病史至少3年，他不知道还有肾性高血压，还有营养不良，中度贫血。医生的意思是，他要是打算治疗，没别的办法，只有一条路，就是透析。他这种情况想做血透还透不了，只能做腹膜透析，因为他有糖尿病，而且医院里头的药他都不能吃， 他肾功能极差，一片西药都吃不了。照这个治法，靠透析能挺3年就不错了。因为他还有高血压，还出血，万一哪下不对劲了，脑出血，他命就没了。但是比脑出血更可怕的是啥？查出来有这个病了，他治不起，透析得总上医院透吧，得在石家庄租房子，租房子他租不起，租一年打底儿是12000。另外透析的钱他家也出不起，一年至少得8万块钱。他家种小米儿，卖红枣，一年的收入才不到2万块钱。12000的房租，8万块钱的透析费用，谁给出啊？

所以这条路干脆没得选，直接放弃了。但是这个丫头还算幸运，2018年她家里有个亲戚，听广播的时候听到咱们高了，就给她买了20瓶。这点钱对于透析来说零头都不够，但是她吃上之后不敢想的事情发生了，笑出来了。刚吃没1瓶的时候，他血糖就下来了，不管早上量晚上量，饭后血糖就是10以内。头一回在医院测的时候，餐后血糖达到20多，这血糖值多吓人呢、他那么多年没治没吃药，眼睛没瞎腿没烂都是万幸，血压下来的稍稍慢点，吃没3瓶才见效。因为他高血压应该年头更长一些，比较顽固，等他用了大半年以后，尿毒症那些症状基本上都缓解的差不多了，像乏力出血吐这些症状都没了，脸也小了一圈，眼袋眼皮不那么肿了，他的小腿稍稍还有点肿，但是慢慢的随着他排尿的正常，起夜次数的减少，这些症状都在一点一点的减轻。20瓶膏都喝没之后，他就能下地里干活了，重体力活虽然还干不了，但是恢复一大半的劳动力了，能自理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预期效果，说明他身体里边最需要的东西，人的本源回归了。我经常跟大家讲，治病最首要的任务是啥？是回归本源，本源若在命就在，本源要是没了，耗尽了，光了，命就没了。本源是啥？就是气、血、精髓，是人体当中最值钱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谁也替代不了，它就像是一种混合物，人要想活着就得靠它。本就是活着，源就是源头，把源头找到，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所以说，不是高多高明，是我们身体中自带的这种能量很高明，它可以转化，把你虚的地方补充，把你废的地方激活。如果我们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各个器官的功能要衰竭了，可以通过回归本源，找回身体原来的自在状态，再续上那么5年10年的，还是很简单的。要说想多活10几20年，那有点难，那就得看每个人的福报了，看你的德行能不能撑起你的寿命，就这么回事儿。但是我得说句公道话，高跟宫廷肾宝和每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那些小中药方，他们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合和不适合，高的适用范围可能更广，作用力更持久，但是它也值钱啊，它相对来说较贵的。听咱们节目用宫廷肾宝不花钱，其余的小药方自己上药店抓药，花钱也很少，你要是适合你就用呗。老话不讲嘛，
麻木良

0: 将各有所长。马可以织衣服，木头可以造船，可以造房子，粮食是吃的，姜是调料，每一样东西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功能，谁也取代不了谁，谁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东西不分好坏，就看用的人上不上心，上心了，小病快治，大病好治，慢病可治，不就健康了吗？但是也提醒大家一声，真正想治大病的时候，谁也别投机取巧。老慢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没有说十天半个月、三个月五个月就能给治好的，不存在。所以我给您用高使，
1: 说明您问题挺严重了。
0: 那么治大病别惦记走捷径，您记住，最远的路就是捷径，因为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比啥都强。好了，剩下时间用来接大伙的热线吧。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哎、
3: 胡老，我老家呢是江苏的。
0: 哦。
3: 哎。我今年呢是68了，
0: 啊，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啊，是特意给你打的，就想跟你说说我用这个的。
0: 哎，好，
3: 真的，这个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3: 多亏有了你这样的好大夫呀，
0: 啊，
3: 解决了困扰我多年的药病啊，
0: 嗯，
3: 能让我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谢谢您了。
0: 好，我也为您高兴。哎，这确实是膏有这么好的作用。
3: 哎，
0: 嗯，
3: 我这个药病呢、啊，在没有用之前啊，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噩梦，断断续续的折磨了我能有十来年了。
0: 啊啊啊！
3: 大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0: 哦，
3: 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啊，有人敲门，我手里呢正端着盆水要去倒水，我一听到敲门声。我就端着盆去开门，
0: 啊啊啊！
3: 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开的门，反正呢门呢是打开了，但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也不敢动了，哎，进来的呢是我女儿，一看我不敢动了，她连忙扶着我呢进了屋，还让我坐下来，
0: 啊，
3: 可是呢我坐不下来了，我这个腰啊就像断了似的疼痛。我女儿一看不行，赶紧带我去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一检查，结果是腰间盘突出，
0: 哦，
3: 当时就给我复位了，
0: 嗯，
3: 后来回到家吧，就吃了3000片，又贴了外用的膏药，养了一个多星期，哎，药好了，
0: 嗯，
3: 可是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吧，病根落下了。后来我就干一点绿活吧，就开始腰疼。后来逐渐的，也说不准干点啥就犯一次病，犯了病啊，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嗯，
3: 一犯病我就下不了床，在床上一躺就这个3天5天的。
0: 嗯，
3: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吧，我躺了有1个多月。
0: 你看看，
3: 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0: 熟人呐、啊，
1: 那可不。
0: 哎，熟人呢？我在不犯病的时候吧，我都尽量的减轻老伴的负担，
1: 啊、
0: 让老伴呢少干点活。都没有想到，近一两年吧，我这个腰疼又加重了。
1: 哦，越来越厉害了。
0: 越来越厉害，不光是腰疼，对着腿脚都发麻。
1: 你看看，
0: 脚呢踩在地上吧不吃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
1: 啊，
0: 这个身上的症状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后来我到当地人民医院拍片子做了检查，说我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压迫到神经了。
1: 哎，这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骨科疾病啊！啊，
0: 是啊，
1: 它已经波及到全身这个生活能力了，是不是？
0: 对，你看一直留我住了有十多天医院。
1: 啊，
0: 这回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了、但是呢这个效果啊一直都不理想。
1: 嗯，
0: 大夫呢就建议我做手术，我就跟那个大夫说啊，我头半个月有过一次脑出血，但是呢出血量不多，也就十多毫升、说不严重，让我自己吸收，怎么也得半年以后才能做。
1: 你看看还得等那时候，咱的痛苦已经受不了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后来回到家以后吧，跟家里人一商量，说呢做手术风险太大，要是做好了，过后呢还兴许会再犯，要是做不好，还不如不做。家里人吧一合计，反正这个半年也做不了手术，那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吧。
1: 对，
0: 后来老伴呢听到对门那家的老丫头上楼，看到扛了一箱什么货上楼，老伴就问了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对门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膏挺好，那咱们也试试呗，也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呀！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我吃上之后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蚂蚁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可难受了用了这个膏以后吧，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现在呢，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痛啊是隔三差五就犯，可遭罪了。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稍微有一点斤两了我都不敢拿。这回呢我用这个药有七个来月了。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有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你看就在十多天前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

0: 啊，
1: 我以前那个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叫脂肪肝。
0: 嗯，
1: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0: 嗯，
1: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
0: 啊，
1: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0: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1: 是啊，
0: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个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
0: 没错，
1: 我真的
0: 佩服。这个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1: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0: 嗯，
1: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的老高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1: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0: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儿。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1: 嗯，
0: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高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胡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啊，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
1: 嗯、
0: 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的，是的，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啊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
1: 嗯，
0: 好的，就这样吧。
1: 哎、
0: 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的，
0: 啊、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嗯，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好的，嗯，
0: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胡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
0: 啊啊。
3: 叫董翠玲。
0: 嗯。
3: 今年那个69周岁，到明年5月我就70周岁。
0: 啊啊啊。
3: 我呀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嗯，
3: 我的气血不足，又加上今天很忙，我慢一点说。

0: 很激动哈、
1: 啊。啊，慢慢讲
0: 啊。我真的是充满了感恩的心，嗯，向你说谢谢你，谢谢你。
1: 别客气啊，嗯。
0: 我在去年10月8号晚上，
1: 嗯，
0: 我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0: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1: 啊，
0: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1: 哦，
0: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住进了 CCU2 重症监护室，被诊断是冠心病。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3天做那个造影。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3天我就出院了。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高。我这是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我有脑梗。又患了心梗。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有便秘。7-8天排一次便。现在吃了膏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这个膏呢，我是坚持喝，因为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就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不，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是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打死我也不走啊，是吧？

0: 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
0: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我老啊，我现在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的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
0: 啊，
1: 把您的疾病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
0: 好
1: 不好？
0: 哎，再见。
1: 好，再见。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再会，老朋友啊。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我用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治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升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中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抗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
1: 啊，
3: 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
1: 啊，
3: 就是在20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这个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事，我得的叫

0: 危险神经病。
1: 哦，
0: 但是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
1: 嗯，
0: 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多手指头和脚都扔不掉，赖点就往震炸那么响，就像咱家咱震打烂一下震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0: 这一阵阵就像风吹，就像有风吹，告诉梦儿梦还没有苍蝇，就像风吹一溜溜就像有东西啊。
1: 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0: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0: 叔叔又一叔叔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0: 一阵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炸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叫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0: 走路啊就叫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老不走正道
1: 啊。 啊
0: 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是，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剩的就得一呛了，不一呛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能剩的一呛上了能站住。
1: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以为没穿过刺，给我觉得俺都穿刺检查。
1: 嗯，
0: 磁共振检查，心肝肺检查，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0: 相对比较轻。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你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脚到脚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尖就说松一下疼了，就三股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铺的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插电浴。首先把电浴插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撒股疼。
1: 哎，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
0: 对呀。
1: 怎么办呢？就是
0: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

0: 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么如果像我这种情况，用的话得用多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1: 啊，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那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1: 好，这胡老。已经，我意思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着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
0: 舒服。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胡老哈。
0: 好，别客气，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4: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3: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4: 定级化心血药物，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3: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放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4: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3: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4: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3: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4: 凤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

0: 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
2: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伙先来说。大家一直关注的凤心化赤方，现在终于通过港药渠道到货了。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啊，不少朋友已经在问说什么时候活动能开始啊？那从今天起，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有需求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尽早的报名。
2: 我们大伙儿这么着急也能理解哈。
1: 嗯，
2: 毕竟啊，这药平时确实很难买，
1: 基本上买不到。
2: 对，香港养和集团呢，对它的供货量是控制的特别严格的。
1: 嗯，
2: 市面上啊，基本看不到流通的渠道。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咱们今天呢也不绕圈子了
1: 啊，直接说啊。
2: 对，我就直接跟大伙说清楚，通过这次啊港药的渠道，每盒价格定的呢是158元，
1: 158一盒啊。
2: 对对，听清这个价格呀。已经接近香港养和的底价了。
1: 嗯，
2: 哎，这也是我们呢跟养和反复沟通才争取到的。
1: 不容易啊，这个价位争取的。
2: 嗯，不过有这个情况啊，得跟大家说好。
1: 嗯，
2: 这次到货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就直接采取了限购的政策。
1: 哎，
2: 每个人最多也只能订十盒。多一盒也都没有，
1: 严格控制了哈。
2: 对对，
1: 确实能理解。这药是养和集团的代表方剂，就他们自己医院的患者日常用的量就不少啊。
2: 对，
1: 咱能从里边匀出一部分来给到这边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这次158一盒还是底价，但是吃的是绝对的高品质好药，希望所有有心脏问题的朋友都能有机会体会它的效果。
2: 对，
1: 嗯，
2: 哎，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1: 对，
2: 养和集团的药物品质啊，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1: 这个大家放心啊。
2: 对，它是实打实的高品质中药。
1: 嗯，
2: 哎，首先一点就是通过了国际双认证。
1: 哎，
2: 哎，这个杨迪，你平时在药房买中药的时候啊，
1: 嗯，
2: 你有没有见过同时具备啊两种认证的，就是药品生产质量规范 GMP 认证，
1: 嗯，
2: 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 认证中药，你见过吗？
1: 哎，还真没见过
2: 啊！
1: 我感觉就平常买的那个中药，可能有个蓝标已经算不错了啊。
2: 对呀，啊，这是因为啊，海外监管机构对于中药的审核标准是格外严格的。
1: 嗯，
2: 尤其是 FDA 对于药物品的成分呢，稳定性、安全性、临床有效性都会进行啊细致核查。
1: 嗯，
2: 任何一项不达标都无法通过。能通过这种啊认证的中药，除了凤心化赤方基本就没有了。
1: 哇，很难通过的啊。
2: 对，因为老外对中药的认证啊标准特别严，甚至有点啊戴有色眼镜。
1: 嗯，
2: 成分稳不稳定，安不安全，到底有没有用，都得查得明明白白，差一点呢都不会通过的。
1: 嗯，所以咱这个凤心化赤方它就非常牛了啊。单是国际双认证这一点就已经跟普通的其他中药拉开差距了，难怪能成为养和旗下的这个核心产品。还有就是孙主任，这个价格，
2: 嗯，
1: 就大家想啊，你吃到这个品质的药，这个价格一定是仅有仅此一家了。
2: 是的，这个凤心化赤方在中药里是独一份的。目前呢，所有的临床药物中能直接化心血的中药只有它。哎，没有啊任何其他的替代。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医理论里啊，调理心血最高境界不是补，
1: 嗯，
2: 而是化。
1: 嗯，
2: 但是化心血对药物要求极高，普通的药物 配方组合根本做不到。
1: 嗯，
2: 但是养和这款凤心化石方就可以，因为它是用仙药提取工艺，里边的药性和药气进入人体之后，能直接转化成心脏所需的心血。
1: 哇、哦，原来如此！就我平常也听人说调理气血啊，大多都是说补，但是补来补去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2: 对，咱说到补，你比如针对啊脾胃的补，
1: 嗯，
2: 哎，要么呢是针对肾脏的补，这些都是间接的补气血。
1: 嗯，
2: 补进这个养分呢，得先经过脏腑的转化，最后能到啊心脏的，少之又少。
1: 嗯，
2: 哎，自然呢，我们就会觉得补不上来，
1: 劲儿不够啊。
2: 对，但是凤心化之方不用绕这个弯子，它的药气也能直接变成心脏的养料。
1: 嗯，
2: 补的精准又直接，
1: 直给，嗯，
2: 对，这样一来啊，心脏一天所需的血液都能满足，也就不用啊再担心补不进去没有用了。
1: 嗯，那孙主任，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您反映个情况啊，
2: 嗯，
1: 就是凤心化翅这药这么多年大家伙都没机会用过，也没体会过它化心血的功效，所以这次咱们从第一天开始讲这个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报名了，感兴趣啊。
2: 嗯，
1: 刚才您说限购之后啊，后台好多人都担心限购的量不够用怎么办，问能不能多订几盒，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2: 大家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我特别理解哈。
1: 嗯，
2: 这药啊不好买还对症，哎，那你说碰到这样的情况，谁不想多订点？
1: 对，多存点啊。
2: 哎，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嗯，
2: 我们这次的到货量啊，已经是香港养和能给最大的额度了。
1: 对，
2: 我们之前也尽力争取过增加名额，但养和那边呢，确实没有额外的货可以调配。
1: 嗯，
2: 所以说限购十盒的规则真的改不了，
1: 只能这么执行了啊。
2: 对，其实这么久以来，我最想给大伙带来的就是这个凤心化翅。
1: 嗯。
2: 但是因为呀，货量有限，我们只能采取限购了，想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呢，有机会得到。
1: 嗯嗯，
2: 哎，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还请大伙儿多理解。
1: 对，大家伙儿多理解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啊。
2: 嗯，
1: 赶紧行动起来。158块钱一盒的凤心化翅方，又是国际认证，又是养和独家化心血的配方，错过一定会后悔的。这次活动大家伙听好，每人啊限购十盒，活动就今明两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非常难得的。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咱早报名就早点用上啊，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大家伙又着急又后悔又上火了。
2: 对，凤心化翅方啊，我一直希望所有的心脏病问题的患者呀都能用上。
1: 嗯，
2: 哎，因为凤心化翅就是一粒化心血，你别看它每粒才 0.8 克，
1: 嗯，
2: 它里边的药物精微啊进入身体就直接能转化成心脏能用的心血。
1: 嗯，
2: 哎，所以说在香港也管它叫心脏的补给包。
1: 哎，
2: 因为它一粒也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
1: 就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其实这个一粒啊满足一天心血，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咱要知道心脏对于血液的需求量它本来就很大的啊，所以它绝对不能缺血。
2: 嗯，
1: 哪怕说只缺血两分钟，人也很快出现胸闷啊心慌等等这些不舒服，但只要吃一粒儿凤心化翅方，就能让心脏在一整天里都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
2: 嗯，
1: 这就对于心脏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讲，意味着不用担心说中途缺血带来的这个危险了，本身就至关重要。
2: 对，你也想一下哈，嗯，心脏它是24小时不停的工作，
1: 对，一秒都不能停啊。
2: 每分每秒啊它都得靠心血的滋养。
1: 嗯，
2: 那你一旦供血不足，心慌、手脚冰凉、稍微动一动喘，这些问题就全来了。
1: 是的，
2: 吃这一粒当天呢就能感觉到不一样。
1: 哎，
2: 我之前有个冠心病患者，好几年了总担心心脏出问题。
1: 嗯，
2: 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紧张
1: 害怕，
2: 后来也开始吃这个药，每天早上一粒，一整天下来心慌没了，手脚也暖和了。
1: 嗯，
2: 以前早上遛弯啊走200米就得休息，现在能慢慢走一里地。
1: 嗯，有进步。
2: 后来吃两个月 有天呢早上忘吃了，到晚上才想起来，结果一整天呢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啊，
2: 还特意跟我们说，就感觉这药特别依赖了，一天不吃都不行
1: 啊，
2: 结果自己才发现心脏早就养好了，
1: 对，
2: 不吃药也一样不犯病了。
1: 这是因为心脏真的是通过满足供血一点一点的养好了啊。
2: 对，那我们说凤心

0: 化脂肪啊，化心血，它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
0: 哎，这个效果呀，不是靠主观感觉来的，只要心脏血液充足，就能带来呀两个明确的好处。
1: 哎，
0: 第一个呢，就是一粒化血能直接也推动心脏功能，心脏的功能提升上来了，血液供应也跟着稳定。
1: 嗯，
0: 像平时常见的心慌、气短、胸口发闷这些小症状，会自然而然的缓解。
1: 哎。
0: 这个基础上啊，只要每天坚持一粒，保证心脏啊全天有足够的血液，就能一直维持啊这种健康的心脏功能状态。
1: 嗯，持续下去了啊。
0: 对，除了推动心脏功能缓解症状，
1: 嗯，
0: 杨迪，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说的心血里，除了供心脏转运，还有什么关键的东西？
1: 嗯，我猜啊，应该是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吧，就毕竟说心脏它一直在工作，那肯定得靠营养来维持啊。
0: 太对了，
1: 嗯，
0: 心脏细胞啊要正常工作，就需要啊很多营养。
1: 嗯，
0: 你比如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全得靠啊心血的输送。
1: 嗯，
0: 奉心化脂肪出来的心血，还能实实在在的濡养心肌细胞，
1: 提供营养。嗯，
0: 哎，相当于一边给心脏供能。让它呀能正常跳动，一边给心脏补营养，让它更健康。
1: 嗯，
0: 所以啊做到养心又强心。
1: 嗯，
0: 长期吃下去啊，心肌细胞会越来越强健，心脏的基础功能也会更加稳固。
1: 嗯，每天坚持服用，这个心脏是真真正正一点点好起来啊。怪不得人家这个奉心化脂肪化心血的药物，它这个作用机理完全不一样啊。就真的像孙主任说的，人人都不能错过它。朋友们，今天啊是奉心化脂活动的第一天，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奉心化脂肪每天吃一粒，一粒化血就能啊避免梗堵的突发。
1: 嗯，孙主任，您要是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有一个我能答对，因为心脏不缺血之后，人应该大概率是不会猝死的啊。
0: 是的，临床上啊，基本心脏猝死、突发心梗的情况，
1: 嗯，
0: 80%以上啊，都和心肌突然供不上血有关。
1: 嗯，
0: 因为心脏细胞很特殊，一旦缺心血，几分钟就会受损。
1: 嗯。
0: 时间长了就会出大问题
1: 哦。
0: 打个比方，杨迪，你说溺水的人能啊活多长时间？
1: 哎呦，溺水咱都知道肯定缺氧啊，我觉得也就是能挺个几分钟。
0: 溺水者呀，只要十几分钟内救上来，都有啊抢救回来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如果患者发生心肌缺血，几分钟啊就救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心脏病来说，持续供血特别关键。之前呢，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医生分享病例时也说，他有个患者患有心脏病、冠心病。
1: 嗯，
0: 平时一直吃通血管的药，有天早上呢没吃药就出门了。
1: 嗯，
0: 结果在菜市场突发心梗。
1: 哎呦，一天没吃就不行了
0: 啊。还好我送医及时，就是那天早上心血没供上，诱发了心梗。
1: 哦，
0: 但如果他呀当时能每天吃一粒奉心化脂，让心脏啊当天始终有足够的心血，
1: 嗯，
0: 就能减少这种啊突然断供的情况。
1: 是的，
0: 自然呢也能降低突发梗堵、猝死的风险。
1: 嗯，
0: 对心脏病人来说，这种日常保障啊比什么都重要。谁也不想啊因为一次供血不足就出大事儿。
1: 没错，所以咱们从这一点来看啊，对于有心脏调理需求的人来说，这个药确实值得用。因为只要能保证心脏不缺血，就能从根本上减少因为心肌缺血引发的像心慌啊、胸闷啊这些不适，甚至降低突发的风险。而在给心脏供血这件事儿上啊，目前说没有任何其他产品能替代它，所以说它作为专门给心脏的补给包。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我们说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去吃奉心化脂肪，其实啊就是吃它化生心脏血液的特殊药性。
1: 嗯，
0: 这个药性啊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说 奉心呢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药。
1: 嗯，确实是。你看我们。

0: 最近聊了特别多的药，但直接说将药物转化心血的那确实是没有啊。
1: 嗯，
0: 我就感觉好像好多药物确实跟它没有可比性。
1: 对，你比如尖端的药物，哎，像啊治疗心衰的沙库巴曲、血沙散，它能调节心脏的重构，
0: 嗯，
1: 改善心衰的症状，不少患者都在用。
0: 嗯，
1: 一个月下来呀，也得1800块钱。
0: 嗯，
1: 那还有治疗冠心病、降血脂、稳定斑块的阿利西优单抗注射液。
0: 嗯，
1: 这是注射类药物，它的作用啊是保护血管，
0: 嗯，
1: 不让斑块啊堵血管。再如啊达格列净，原本是治疗糖尿病的，
0: 对呀，
1: 后来发现呢对心衰也有帮助，
0: 哦，
1: 能减少心脏负荷，改善水肿，这个算便宜。哎，一个月也得几百块。
0: 嗯嗯，
1: 这些药物啊在各自的领域效果都不错，也是临床上认可的好药。
0: 嗯，
1: 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是化心血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呀，他们这些药跟奉心化滞的治疗理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是的，既往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有一些药我就对症就行了，
1: 嗯，
0: 或者说我就选贵的，从价格上来看，但现在大家才明白，咱得选对的而不是贵的。另外就是有一些药它只能说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而奉心化滞呢，它的理念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供血问题，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我们再看呢，还有一些中药，
0: 嗯，
1: 市面上常见的强心养心的中药不少，但都没法直接化生心血。
0: 对，
1: 像经典的炙甘草汤能益气滋阴调心率，
0: 嗯，
1: 却需要啊补整体气血再慢慢的输送给心脏，
0: 很慢了啊。
1: 归脾汤啊是补脾归心，
0: 嗯，
1: 也就是先呢把脾胃调理好，脾生血了再把这血呀间接的送给心脏。
0: 嗯，它都不是走直线儿啊。
1: 对，那还有呢就是急救的参附汤。
0: 嗯，
1: 靠温阳啊快速撑住心脏功能，却只能短期应急。这些方子要么绕弯子，要么呀哎只能应急。
0: 对。
1: 唯有奉心化滞是直接为心脏啊化生心血。
0: 嗯，
1: 解决心血不足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方子都比不了的。
0: 确实，听您这么一讲啊，听友们肯定更明白这个奉心化滞方它的价值了。不光是能缓解日常的不舒服，还能减少一些突发的风险。关键啊，朋友们，价格还实在呀。
1: 嗯。
0: 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次，赶紧报名。毕竟啊，咱说这个药它不是普通的调理药，是专门给心脏补充心血的。一粒化心血，吃的是一份心安，也是一份保障。趁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调调心脏，这比什么都强。报名电话大家伙记好了。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
1: 所以我们说呀，奉心化滞靠的是一粒呀化血的特性，
0: 嗯，
1: 很适合心脏病呢长期服用。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讲它呀是第一强心方，也是第一养心方？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啊，它解决了中医调理心脏的一个千古矛盾，
0: 嗯，
1: 就是养心和强心的平衡问题。
0: 没错，
1: 咱们之前聊过，养心呢是要滋养心肌。长期运转呢，心脏保持平衡的状态，
0: 嗯，
1: 避免过度损耗。强心呢，则是要提升心脏的泵血能力。而且目前市面上的药物啊，大多只能侧重其一，
0: 嗯嗯，
1: 没法同时兼顾这两点。
0: 对，
1: 但是奉心化滞就能同时做到。
0: 嗯，确实，短期呢缓解症状固然关键，但是啊，能长期调理心脏，同时兼顾滋养和提升功能，这个对于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保障。
1: 尤其是现在啊的人生活节奏啊普遍偏快，
0: 嗯，
1: 心脏长期处于啊高压状态，这种长期调理的需求啊就更十分迫切。
0: 嗯，
1: 你就拿香港来说，工作节奏特别快，
0: 嗯，
1: 不少公司啊经常加班甚至通宵，
0: 常态啊。
1: 对，很多人心脏啊长期处于啊紧绷的状态，
0: 嗯，
1: 那相关的健康问题呢也比其他地区啊更常见。
0: 嗯，
1: 奉心化滞在香港啊非常受欢迎， 很大的程度上啊，就因为它能帮助大家应对这种

0: 长期高压带来的心脏问题。
1: 是的。
0: 哎，我之前呢和香港奥美制药的团队有过合作。
1: 嗯。
0: 他们的 CEO 啊就是典型的高压人群。一天呢 ,24 小时里几乎有20个小时在处理工作。
1: 我的天哪。
0: 哎、哪怕凌晨两三点对接需求他也能立即啊回复。
1: 嗯嗯。
0: 长期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他后来也就变成了重度房颤。有时候一天呢能发作两三次。
1: 嗯。
0: 严重时连正常的说话都受影响。
1: 太拼了啊。那孙主任我觉得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接触到的肯定也是优良的治疗方式了。他当时是怎么调理怎么治疗的呢？
0: 当时真是什么方法都试了。
1: 嗯。
0: 像治疗房颤常用的射频交融。这种国际公认的间断治疗手段。他前后做了两次。可没想到两次手术后不到半年。
1: 嗯。
0: 房颤就复发了。
1: 哎呦。
0: 之后啊又尝试了好几次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依然不理想。
1: 嗯嗯。
0: 房颤呢还是该发作就发作。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跟着越来越差。
1: 那一定的。房颤之前我们也聊过啊，这个病情既遭罪又有这个血栓风险。而且临床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效的手段。
0: 房颤的乱跳等于无效心跳。
1: 嗯。
0: 消耗了心脏的能量。但是房颤真正要做到的就是啊化心血，滋养心阴。哎、
1: 嗯、
0: 让心阴呢、啊、来稳定心脏跳动的节律。
1: 嗯。
0: 让心脏啊重新恢复有效的跳动。有效的跳动啊才会减少心血的消耗。哎、为其他的脏器提供更多的血液。所以说后来他去香港养和医院咨询，医生就跟他说现在啊只需要做一件事儿，就是休息。
1: 嗯，我猜他这种休息肯定不是说在家睡大觉哈、啊，而是说让他的心脏得到休息和滋养。之前工作太拼了。
0: 对，然后养和就给他开了这个凤心化脂方。
1: 嗯，
0: 他坚持服用了一个月，变化很明显。之前因为焦虑啊，经常失眠。
1: 嗯，
0: 头发大把脱落，后来呢能正常入睡。
1: 嗯，
0: 原本常年冰冷的手脚。慢慢恢复了正常温度。
1: 哇，怪不得说凤仙化脂方一粒化血的效果很关键啊。咱说心脏啊是全身血液循环的动力源泉，当它所需的血液被充分的补足之后，它就更有力的能够把血液输送到手啊脚啊等等这些末梢部位，那循环方面的这个问题就跟着变好了。
0: 最关键的一点是凤仙化脂方啊帮他解决了多年顽固性的房颤。
1: 嗯，
0: 他坚持了三个月的时候，房颤发作次数就少了一大半。
1: 嗯，
0: 就算偶尔轻微的波动，也不像之前那样啊，心慌，没法说话。
1: 嗯，
0: 等到服用半年了，效果更稳定了，房颤基本没有再发作过，心脏跳动一直保持平稳。
1: 嗯，
0: 也再没有出现过那种啊，心脏乱跳，心阳乱动。不管是处理高强度工作还是日常休息，
1: 嗯，
0: 都不像啊以前那样心脏突然间犯病，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得太多。
1: 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凤仙化脂方这种专门滋养心脏的调理方式，对于顽固性房颤啊心律不齐啊这类比较难改善的心脏问题都是对症的。它能从根源上化心血，不是说只缓解你表面症状。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不贵啊，一盒才158，但就是这一盒里的一粒儿心脏补给包效果却能胜过普通的补气血的药了。
0: 而且养和呀对于养心有个关键的乐趣，
1: 嗯，
0: 得先把心阴滋养到位，心阳啊才能跟着自然被推动。
1: 哦，
0: 这个时候强心的效果才能达到好的状态。我之前提过心衰患者呀会用到强心类的药物。
1: 嗯。
0: 但是杨丽知道光是怎么强心这件事不同地区的治疗理念差异都特别大。
1: 哦。
0: 尤其在香港曾经就因为心衰治疗爆发过一场特别激烈的分歧。
1: 哦，是什么样的分歧呢？
0: 其实说起来就是理念差异。
1: 嗯。
0: 心衰发展到重症阶段国际上啊有些方案会建议心脏移植。
1: 嗯。
0: 但是啊咱们普遍呢、啊、不太能接受这种手术。
1: 嗯。
0: 一是觉得开胸换心风险太大太高。二是担心呢、啊、术后排异长期恢复的相关问题。
1: 嗯。
0: 但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心脏移植

0: 术啊发展的很早，已成熟。所以说那边的医生认为啊，这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
1: 理念的不一样了。
0: 而香港养和医院虽然本身呢是咱们顶尖级的医院，诊疗理念呢偏温和的。愿意用啊奉新化治这种强心养心的保守药物治疗。但院里不少啊从欧美顶尖机构回来的精英专家，他们在海外学的临床做的都是移植优先的思路
1: 啊，
0: 哎，这就为后来的分歧也埋下伏笔，
1: 不一样了。
0: 哎，那之前有个典型的重度心衰的病例，欧美回来的就一口咬定必须要做呀心肺联合移植，这是国际指南推荐的多的方法，但是患者家属啊很犹豫，不想做
1: 这个手术，
0: 对，哎，还是想啊找一个创伤小保守的方法，不想拿生命啊去赌手术的成功率。
1: 我特别好奇呢，后来呢到底是谁说服谁了？
0: 谁也没说服谁。就因为这事儿，养和医院内部啊吵得很厉害。欧美专家觉得保守治疗啊是耽误时间。说等药物慢慢呢养心脏根本不现实，怕患者撑不到效果显现就没命了。哎，但是呢本地的医生呢就坚持保守治疗啊能减少患者创伤，避免各类移植风险和副作用，更符合呀患者的真实需求。
1: 两方就开始僵上了啊，但是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患者还在等着治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0: 为了解决分歧，养和医院专门针对奉新化治方和移植手术做了一期重度心衰的临床实验
1: 啊。
0: 一组啊用保守的方法按疗程吃奉新化治方，另一组呢严格按照欧美的方法准备啊给患者做心脏移植。毕竟啊是顶尖医院，实验设计的特别严谨，手术的患者都是自身呢有移植愿望的重度心衰的患者。但结果出来的时候，连一直坚持移植的都惊掉了下巴。
1: 哎呦，您快跟我们说一说。
0: 先说保守治疗这组，里边的患者都是重度心衰。哎，有的人呢连下床都得人扶，稍微动一下喘得说不出话来，
1: 很严重啊。
0: 结果他们规律的吃奉新化治方三个月的时候，胸闷气短的症状就明显减轻了。
1: 哎，
0: 日常在家里生活行动都不受限制了，坚持到半年基本啊就能回归到正常生活。买菜散步都能自己做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而再看移植这组，一共啊是十个病例，算是术前检查术后恢复，前后折腾来各八个月，病人呢也慢慢的恢复。哎，效果呀跟吃奉新化治方的这组患者相差并不大。也是三个月的时候，胸闷气短的症状啊开始改善了，慢慢的半年之后啊也都能开始生活自理了。但是其中有一例发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哎，这个心脏啊移植之后没有成活，患者呢也就因此啊失去了生命。而另外的九例呢通过了排斥反应，但是呢都要终生服抗排斥药。哎，我们知道这个抗排斥药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
1: 是的。
0: 而且也都是非常昂贵的。
1: 排异药吃完之后有的人会犯恶心，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样的情况啊。
0: 对，确实是。而且呢我们说了，移植手术的患者啊术后的一个月都是在呀CCU 中度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脏病的人呢术后感染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1: 哦，怕感染啊。
0: 对，而且心肌失常经常常见的。所以说的话这几个患者都啊按常规下了起搏器。这个起搏器适应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1: 哇，
0: 所以患者两个月才能从 CCU 里转出来。
1: 这是花了大价钱的。
0: 关键是受罪啊。而且我们说了，装的起搏器啊也涉及到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此之后啊你的心跳次数就不是你自己的心跳次数了。就变成了机器的心跳次数。
1: 是的。
0: 一个人活着但是心跳自己控制不了。哎，不会跟着你的喜怒哀乐变化。确实这些人呢都会反应，心理上很难接受。
1: 明白了。
0: 所以最后啊这些欧美都沉默了。哎，因为这个实验现在养和医院呢对心脏病患者都优先推荐采用奉新化治进行保守治疗。因为啊我们说了，虽然临床效果成活率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说了给自己换个心脏确实很难的。
1: 嗯。
0: 让大家

0: 有效，大家还不用承担手术的这个高风险，包括很高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这比硬靠手术换心就稳妥多了。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凤新化翅像一个怎么形容呢？徐徐升起的太阳。
1: 嗯，
0: 这一粒儿啊，在我们心脏里面化出的血液不是普通的血液，是养心的血液。
1: 也正因为啊，它对心脏病人这么重要。
0: 嗯，
1: 所以从前段时间呢，我就在强调，我说养和呀，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药，是没有替代性的。
0: 对，
1: 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凤新化翅方这种啊化血的方式。全国独一家，是值得啊一用的药，
0: 值得。嗯，
1: 不过有个事啊跟大家说清楚。
0: 嗯，
1: 我们这次活动啊限购是十盒，不是故意限制。
0: 嗯，
1: 因为数量啊实在是有限，
0: 太少了，
1: 所以说只能根据临床效果做一个相对合理的限购。
0: 嗯，
1: 因为吃凤新五盒是一个台阶，十盒是一个跨越。
0: 嗯，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服用时长能达到不同的调理效果？
1: 哎，对，先说五盒这个台阶，核心呢是安全和改善两点。从这个角度讲，只要每天坚持吃一粒，就能保证心脏啊全天不缺血。
0: 嗯，
1: 养和医院这么多年的临床案例里，吃凤新化翅的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肌缺血引发的心梗。
0: 啊，
1: 这就是最实在的安全保障。
0: 是的，
1: 从改善的角度讲，心脏不缺血了，之前心慌、胸闷、手脚冰凉这些小症状会慢慢减轻，
0: 嗯，
1: 身体先进入一个稳定不折腾的状态，
0: 对，
1: 不用天天难受，不用遭罪。
0: 那十盒的跨越呢？
1: 至于十盒的跨越，指的生活质量的跨越。
0: 嗯，
1: 不管是冠心病、心律不齐还是轻度心衰，坚持吃够十盒，基本能达到啊不影响正常生活的状态。
0: 啊，
1: 你看很多心脏病人平时啊不敢出门，
0: 嗯，
1: 走两步就累得喘，连逛个超市都得家人陪着，
0: 不放心啊。
1: 那吃了凤新化翅之后，这些问题就会慢慢消失。
0: 嗯，
1: 能自己去公园遛弯，能给家人呐做顿饭，
0: 哎，
1: 甚至能短途旅行，不用啊这种时时刻刻的担心心脏，咱能过上啊踏实的日子了。
0: 没错，而且这次活动啊就今明两天。药量本来就有限啊，还限购十盒。想调理心脏的朋友，咱真得抓紧时间了。毕竟158块钱能买到养和医院的核心配方，还能拿到双认证的品质，这机会确实难得。想报名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2: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顶级化心血药物凤新化翅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4: 凤新化翅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凤新化翅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3: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告别突发风险。
4: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3: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4: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3: 凤新化翅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孙主任，您好。
1: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我吧想要报名，这个药也太难买了呀。

0: 我之前跑遍了咱们当地的三甲医院，
1: 嗯，
0: 连锁药店，这也没买到。后来托人去香港问了，都说这个是养和的保密配方，只供人医院临床用的，不对外卖。
1: 嗯，
0: 就是从你讲这个药吧，我就关注了，就怕错过了。我想吧，多订十盒，您看行不行？
1: 限购啊，就十盒。养和内部的方剂啊，本身提供给大家非常不容易，我们限购也是没办法，也是希望啊大家都理解吧。这么着急用，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0: 我这不冠心病都五六年了，就是有个左前狭窄都达到70%了，大夫也没说我必须要下支架。
1: 嗯。
0: 但是我心绞痛一开始吧，就偶尔的胸口就像发闷，累着了就会加重一些。我也没当回事儿，后来你说就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要是稍微走快点儿，就觉得胸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闷得你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半夜睡着吧，突然能给你憋醒，完我左胳膊还发麻，走个百十米吧就心慌，我自己都不敢出去买菜。
1: 胸闷心慌，这是典型的心虚的表现，就是心脏没劲儿嘛。
0: 嗯，
1: 那你心脏没劲儿，检查出来了，冠状动脉狭窄70%，哎，就是供血不够，心脏啊吃不饱，吃不饱的话，他就干不动活，所以说他就没力气。供血这属于心阴的问题，干活属于心阳的问题，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去平衡了，这就是冠心病的基础。
0: 嗯嗯，我这不看别人也有的下完支架，
1: 嗯，
0: 完了心脏也犯毛病，我就吧没着急做。结果就我外甥，他在香港一个饭店打工，
1: 啊，
0: 别人有那个心脏病的就吃这个了，说好使，就这么他给我整过来一盒。
1: 嗯，
0: 你说就一盒，啊，孙主任，我就见笑了。
1: 嗯，
0: 吃上那个当天那个晚上，我就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以前我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那天上午吃这个药，等到晚上就觉得这脚啊一碰着腿，以前一碰冰凉。突然我就发现这脚怎么热乎了呢，手也感觉热乎了，睡一宿还感觉挺好的睡觉，
1: 那，
0: 第二天起来心也不慌了。我头一回你说遇着这么好使的药，就感觉好像确实是不缺血了。这不最近就得听你讲这个化心血，我才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心脏不缺血了吗？
1: 对，这个奉心化释方啊，一粒化生心血，它就可以满足啊心脏一天的需求，有了心血的推动，就解决了呀像心绞痛啊胸闷这些问题，惊慌这些问题，冠心病人呢也就放心了，不用担心心梗了。哎，所以说的话，心肌缺血的人呢必须用奉心，既能养心又可以强心，这是没有替代药物的。而且更主要，我们这次活动158块钱，哎，这个价格谁都能承受得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咱一定要好好坚持用。
0: 这次拿上吧，我想加量吃，一天吃两个，
1: 嗯，
0: 我感觉效果能更好一些。以前拿那一盒我也舍不得吃，一天就吃一粒。
1: 奉心化翅啊，它是1.2公斤鲜药材才能浓缩出来呀，这0.8克的药粒。咱普通的心脏病的患者一天一粒就够了，中度到重度的一天两粒坚持吃。吃到5盒的时候啊，日常症状基本不会反复了，也不用担心心梗突发。吃到10盒的时候呢，心脏泵血摄血都会达到正常，心功能啊也开始恢复。所以说正常这种啊化心血的药物长期坚持吃，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咱们没那么多的量，所以说这次呢只能限购10盒。
0: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10盒您可得给我记住了，
1: 嗯，
0: 到了我一定好好吃。
1: 你就在家等着就行，名额呀，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回去拿到药好好调理，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0: 好，我知道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
0: 再见。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养和集团内部的奉心化翅方，一粒化心血，心脏呢是全天的血液充足，真正的避免突发情况，改善症状。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

0: 4001197299。
1: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2: 喂，你好。
3: 哎呀，是东哥吧？
2: 是我啊。
3: 你好，你好。
2: 嗯。
3: 哎呀，我要报名啊。
2: 嗯。
3: 打算要那个十盒哈，凤新花池方，好不容易咱吃出效果了，不能把它放弃，得一鼓作气，是不是？
2: 放心啊，今天活动第一天啊，现在还有药，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吃过这个药哈？你具体什么情况？
3: 我主要是这个心慌，到了晚上吧，就是睡不着，哎呀，还出虚汗，这个情况都出现得大半年了吧？
2: 嗯，
3: 心慌发作的时候啊，那个心啊就砰砰跳。我不怕你笑话，孙子，我拿个碗，这个手就一直拿不稳，就在那发抖。
2: 嗯，
3: 晚上躺床上吧，他越想睡越睡不着啊，越睡不着吧，他就翻来覆去，不得折腾这两三个小时。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的闭上眼，就那么半睡半醒，那么睡不沉的状态哈。到后半夜了哈，咯噔一下子肯定就惊醒了，醒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枕头了。这个睡衣了，它就湿透了。
2: 嗯，
3: 没亲身经历，想象不到那种状态。摸这个手脚还冰凉冰凉的，看不对哈，这不去看医生了，开始调整心率的那些药啊，还有那个助眠的。吃了以后吧，这个心慌没好多少，还是那个样子，睡不踏实。
2: 嗯，
3: 主任哈，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个有心脏病的人吧，要是不睡觉，心脏它就熬完了。后来吧，我闺女啊，这不去香港出差，当地的他们同事说这个凤新花之方啊，能调我这种情况。
2: 嗯，
3: 这不好不容易找关系给我带回来三盒，哎，我就吃了两天，到晚上这个心慌就好点了。以前吧，要是睡着的话，这个心慌一下子醒了哈，都得有4-5次，但是从身上这个药以后，一醒也就2次。总体啊，就是能睡着觉了。到了吃那个半个月的时候吧，晚上这个心慌，他就没再犯过。
2: 嗯，
3: 啊，能睡个囫囵觉了，一种睡觉。后来吃到一个来月的时候，晚上哈、啊、他就根本就不出汗了。现在哈、啊，你看我手里这不还有几粒就没吃完，正好现在能定了、啊，我这不就接上吃了。
2: 凤心化石方啊，既能化生心血。稳心神，止心慌，又能清虚热止盗汗，从根上啊调顺心脏气血，这也是香港那边调理这类问题非常重视它的原因。
3: 现在哈，不光是不心慌了，能睡好觉了，感觉整个人哈他都有劲儿了，浑身上下。
2: 嗯，
3: 以前哈总觉得哈累得慌，浑身啊就跟干了一天活似的，累得哈那么烦烦垮垮的。啊，没有精神，没有这个力气。现在哈，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还能出去遛弯啊。这不前天我姑娘临时有事出去了，我给我姑娘带了孩子。哎呀，你看看，就带孩子在楼下小公园玩哈，玩了2个多小时。哎呀，他都没觉得累。
2: 嗯，
3: 哎呀，也没有心慌，所以我就觉得哈，确实实是不一样了。我这个心里有劲了，踏实了。
2: 因为你过去的症状啊。它不是什么冠心病，也不是什么心衰，这个应该叫心神不宁。你如果用中药中医的理论，神是由心管的，心主神，所以说心神不宁，人就安静不下来，身体无法控制自己。你像出汗啦、心率啦、睡眠啦，这都属于归心神调理的。那心神为什么安静不下来呀？就是心阴不足嘛。阴代表安静，代表凉，哎，没有阴，所以说它自然就安静不下来，凉不下来。那安静不下来，凉不下来的心脏啊，时间久了肯定就没力气了，不休息，像你说的失眠，心脏的人受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心阳就被消耗光了。而凤心化石方啊，长期吃，第一个呀、啊，可以避免呢心血不足，就不用担心呢心梗。第二个解决日常症状、咱出汗了、心慌这些问题，我们人人呢都有机会都应该吃凤心化石方。心脏是身体的核心动力泵，末梢循环呢不好的，大脑供血不足的，长期调理也不好的，你就用凤心化石把心血化足了，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自然就好了。
3: 等这个凤心化石方到了，我一定。

0: 你坚持吃啊？
1: 好好调理，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反馈啊。
0: 行行行，知道了，谢谢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凤心化赤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想麻烦你一下啊。帮我订这个十盒凤心化赤方。节目开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啊，这才给我接通。你一定得给我订上，我真的太想用这个药了。
1: 啊，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啊，有这个房颤。我就不明白这个房颤怎么这么不好治啊，上来那一阵心慌，那慌的根本就没法形容，然后这脑袋也迷糊，就感觉胸口这块发闷，好像一口气都呼不顺畅似的。然后这胳膊腿的就开始没劲儿，那个滋味真的太难受了。还有就是小便次数也多，现在我只要稍微动一下，我这个心跳就加快，基本上我现在都不下楼，下不去。每次下去都得心慌一阵子，那要是回来更遭罪，稍微爬着两步楼梯呀、这心好像就不行了，腿也发软，真的太遭罪了。
1: 嗯，
4: 你看平时我吃这个利伐沙班，感觉效果也不怎么好，身上就是一点劲都没有。
1: 利伐沙班呢不是治心慌的，利伐沙班呢也控制不了房颤，但是房颤的人必须吃利伐沙班，防止血栓的。心房颤动啊，就是心房的无效跳动。哎，无效跳动啊，就会引起血栓。这个血栓非常容易引起脑梗，从心脏掉了跑到脑袋里去。利伐沙班呢，是预防血栓形成的。那在中医中啊，心脏乱跳，这就属于典型的心阴不足。因为阳啊，代表着动，阴代表着静。当你心阴不足的时候，心脏就没有办法静下来，这就是房颤，中医解释就这么解释。
4: 哦，你看我也去医院查了啊，大夫说我是心脏气血不足，给我开了点丹参片还有这个温心丸吃了这个丹参片吧，这胸口这块疼能减轻一点，但还是怕冷没劲儿，吃这个温心丸吧倒是有点暖和劲儿了啊，但是胸痛又犯了，后来吧我还买了点辅酶扣食，吃了仨月，这啥变化没有，白瞎了好几千块钱，我就以为是自己买的保健品不够好，我又托人买了那个进口的养心胶囊的，吃了俩月吧还是那样，该疼还疼，该冷还冷，我都没辙了，啥办法也没有了。
1: 你这种情况啊，凤心化赤方才是你现在最需要的，也必须用的，而且凤心化赤方啊，是这些药我都代替不了的，它一粒啊就可以化生心血，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滋养心阴，推动心阳，这个对房颤呢是不可替代的。你这些产品呢和凤心化赤方最大的区别呀，就是这些产品要不然呢就是通血管的，要不然呢就是啊强心的，但是你通了血管，心脏啊供血恢复了，但心脏没力气没意义，哎，心脏有力气了血管不通，那反倒啊会造成心脏更缺血，所以说呀补心阳化生心血才是啊对这些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大家要把凤心化赤方用上。
4: 哦，那我听明白了主任，我就等着这个药呢，这十盒我拿到了，你看我用不用加量吃啊？
1: 这个你正常用量就可以，而且化赤方啊是全国各直接药物化成心血的方法，并且整个药物配方啊都是先药材一点点提炼出来的，它的药气和药性是所有干药比不了的， 也只有这样的呀，仙药材才能直接化生

0: 为心脏血液，能够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所以说香港管它叫做心脏补给包，就是必须的时候它能把心脏最重要的原料给顶上。所以之前我就强调，我说养和集团内部有几个必须用的方法，谁都别错过，一般能替代的产品我们都不费这么大的劲儿。所以说这次拿到了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吃。
1: 好的，那我就听你的主任。那今天就麻烦你了，谢谢你啊。
0: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集团内部方剂凤心化赤方，不仅是全国独一份的化心血的方剂啊，更是在国际上经过美国 FDA 以及国际 GMP 药物认证，真正走出国门认可的化心血方剂。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刚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4: 主任。你好。
0: 是我。
4: 你好你好。我想订10盒凤心化赤方啊。这港药直通车可太方便了，以前都是找人啊，找熟人托关系啊，从香港带过这个方子。找了好几层关系啊，费钱费事儿费劲啊。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这个香港的药了，多好啊，多方便的。
0: 这也是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初衷哈。这么说，你以前是用过凤心化赤方的，你具体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确实用了，用了效果好。我给身边的这个心脏病的那个他们的都推荐咱的药了。我自己是那个中度心衰，最严重的时候啊，走个10来米啊就必须要歇一会儿。不歇的话那气也就跟不上了。那时候我这个腿啊脚啊就是浮肿啊。摁下去之后呢也是半天起不来。心率快，心率一快了之后就感觉了心啊像哆嗦一样啊。大夫给开的那个地高辛嘛。吃这个药呢水肿可以轻一点，就能减轻一点，但是呢就是还是没劲儿，还是喘，一停药就反复。咱这个药呢就是我特意在香港那边就是托关系托人买的。当时挺贵啊，你看咱这个才158一盒。那边就是托人啊700多块钱一盒呀。当时给我烧了5盒，吃了之后呢确实有效。首先来说这个肿啊浮肿下去了。心呢也不哆嗦了，最主要呢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你稍微活动活动啊，走一走啊，不像以前那么接不上劲儿不喘了。现在呢就是属于那个轻度心衰吧。我要是不听到咱这节目的话，我还在继续托人啊，还在招过来呀。别管花多少钱，只要见效，只要好使，是不是？
0: 对，
4: 这心脏病可是要命的病啊。花多少钱都愿意啊，都值啊。
0: 对，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这想法，只要吃上好使，比什么都强，见效花钱也认。但是凤心化赤啊，其实还真花不了多少钱，一盒才158块钱。比你找黄牛买的药便宜太多不说，主要确实没有替代性，你找不到替代产品。
4: 确实是啊，药房真就周边的都找了，就找不到这个药啊。
0: 对，凤心化赤的理念就是用药物的精微直接在心脏啊化成血液，吃它也不像普通的药物针对啊症状，它是从根源上啊滋养心阴，滋养心阴呢就可以推动心阳。心阳推动了心脏就有力气了，全身血就可以转起来了。我们说的脚肿腿肿还上不来劲儿，实际都是因为血液瘀滞，就是淤血了水肿造成的。上不来劲儿的原因是肺水肿，腿脚肿就是周围的循环阻塞了。为什么在脚和肺特别容易肿啊？因为脚啊在身体的最低处，水往低处流嘛，血也是水呀，就在脚那儿会存下来。肺也因为离心脏最近，所以说的话当心脏淤血的时候，血走心脏不往前走了，它就都淤到肺里了，实际它表现的就是心脏没劲儿了。心脏没劲儿的这就属于心阳不足，但是阳都是阴转化来的。

0: 所以说的话，奉心化翅，它既补你的心阳，更关键是在补心阴的基础上补心阳，哎，就可以解决心阳和心阴的平衡，也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
1: 是啊，是啊，我之前不是吃过5盒的嘛，这不是见了效果了。这一回啊，我就想着再订10盒，
0: 嗯，
1: 不图啥的就好成啥样吧。就是说别遭罪了，别像人家的心脏不好啊，起不来啊，自己遭罪啊，憋得不像样啊，那么孩子家庭呢都跟着受罪啊。
0: 你要求我这太低了，这肯定能满足。奉心化翅啊，是很少数的通过了 FDA 和 GMP 国际认证的中药，活性成分呢保留99%以上。如果能坚持15盒，心阴滋养起来，心阳正常推动，你心脏啊可以一点点的转好的。
1: 太好了太好了。那主任，我这是不是算报上名了？我就联系工作人员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0: 对，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1: 好的，
0: 调理上有什么疑问随时来咨询啊。
1: 那辛苦了，辛苦主任，一定能谢谢您了，谢谢。
0: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1: 哎，好嘞，好，谢谢。
2: 奉心化翅方，化生心血，平衡过去千百年来强心养心难以平衡的治疗矛盾。真正将强心和养心相结合，是每一位心脏病患者不可错过的心脏治疗的良药。
3: 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守护视力刻不容缓。长期看手机、熬夜用眼、强光久视，极易造成眼疲劳、干涩、酸胀，损伤视力健康。日常坚持科学用眼，用眼劳逸结合，每隔1小时远眺放松，常做眼部放松动作。无论学习工作，都要爱惜双眼，守护一生明亮好视力。
7: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7: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7: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

0: 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向所有的朋友们问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将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宋桂龄老师的唱腔。我们将通过一段文字走进和了解我们心目当中的豫剧大家宋桂龄。

她素来就有豫剧小皇后的美誉，降伏调的重要代表人物。1933年4月15号出生于开封，10岁进入开封快乐戏院学唱豫剧，专攻刀马旦、花旦，曾师从豫剧老艺人赵清河，后来又曾跟随京剧老艺人金丝猴学练武功，12岁的时候便以文武双全之誉担任主演。生活中他的性情特别的刚烈，学艺刻苦，勤于钻研，从艺57年，可以说学得一身绝技。他不仅以花旦、闺门旦著称，而且能翻能打，可以说是豫剧女演员当中少有的文武全才、文武全能。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豫剧名家宋桂龄，欢迎您继续收听。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当时的豫剧皇后陈素贞获得同等的奖励。后来他又赴朝鲜前线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慰问演出，20岁的时候已经闻名遐迩。诗人阿卫40年后回忆当年看他演出的陈妙常的情景，曾赋诗赞曰：苦练攀升意绵绵，禅堂焉能拴心猿，难得秋江赌风采，耿耿于怀40年。除了这些戏，他的秦香莲、桃花庵、穆桂英下山等在群众当中享有盛誉，尤其是他改编的传统剧目《香囊记》，可以说是精彩至极，轰动一时。

0: 宋桂龄的唱腔俏、纯、脆，身段娇、娴、美。在50多年的舞台生涯中，她主演过100多部戏，塑造了近100位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台花轿中的周凤莲便是其中颇具特色、生动鲜明的一个艺术形象。台花轿原名叫香囊记，在豫剧舞台上已经流传多年，虽然未达到家喻户晓，但是无数戏迷也是耳熟能详。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宋桂龄认为《香囊记》这出戏是以反映张志成和王定云的爱情为主线，周凤莲只是一个陪衬的角色，因此他想把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天真、乐于助人的人物形象竖起来，成为台花轿的主角。于是先后肆意起稿修改剧本，而后在道白、化妆、人物性格、作戏等方面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多侧面全方位地加重了周凤莲的分量。特别是坐轿时的一段唱，为达到声情并茂，唱腔与舞蹈巧妙结合，宋桂龄每天对着录音机从早上8点到12点翻来覆去地唱，一字一句地听，同时配上坐轿的动作，一点一滴地去琢磨，一招一式地去锤炼，整整苦练了2个月。直到演出后，观众用热烈的掌声开了收条，他才如释重负。修改后的台花轿把周凤莲刻画得娇媚而不轻浮，憨直而不带傻气，因此坐轿一职的唱腔很快就广为传唱。
1: 起轿了。

0: 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999681 4007999681。
3: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

0: 高上楼。
1: 哦，
0: 哎，老伴就问了啊，这个什么药啊，买这么多啊？
1: 嗯，
0: 对嘛，那个老丫头说，我爸不是膝盖不好吗？吃这个药不是吃的挺好吗？我这又给他买了。
1: 哦，
0: 老伴回来呢就跟我讲，说给对门吃的这个膏挺好。
1: 嗯
0: 那咱们也试试呗，就给我买了。
1: 哎呀，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所以给咱一个新的启示，就说能够这么很好的来治疗咱的疾病，对不
0: 对？
1: 对，
0: 是啊。哎，我吃上这个膏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脚的症状呢，好像好一点了。原来我这个脚啊踩在地上不住劲，就像踩在棉花上面似的，感觉这个地啊不平，走路都走不稳。哎，这回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脚啊能湿沉沉的踩在地上了。
1: 你看看
0: 这个脚上有劲了。
1: 啊、没错，跟以前明显不一样了，是吧？
0: 对，走路呢就踏实的多了。
1: 啊，
0: 大概吃了有两个来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麻也减轻了不少。
1: 嗯，
0: 以前我腿麻就是老像有那个马也在我身上爬似的，酥酥的。
1: 嗯，
0: 可难受了
1: 啊。
0: 哎，用了这个膏以后吧，
1: 啊，
0: 我这个麻改善了太多了。
1: 嗯，
0: 现在
1: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呀。 解决了，是不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偶尔的出现了种酥酥的感觉，用手扑两下也就好了。
1: 嗯，
0: 哎呀，胡老啊，以前我这个腰托啊是隔三差五就翻，可遭罪了。
1: 嗯，
0: 所以呢我是干点啥啊都可小心了
1: 啊，
0: 稍微有一点斤两的我都不敢拿。
1: 嗯，
0: 这回呢我用这个膏有七个来月了
1: 啊。
0: 嘿，我这个腰这么长时间一直也没犯过病，
1: 你看看多好，明显不一样了，是不是老朋友？
0: 是
1: 啊，
0: 哎呦，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1: 嗯，
0: 整体心呢也放松了。你看现在我和老伴上个超市买个大萝卜大白菜啊，十几二十斤的我也敢拿了，腰也不难受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老啊，
1: 太好了。
0: 我都没有想到啊，我这个身子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嗯嗯嗯嗯，
0: 你看就在十多天前啊，老年人一年一次的体检，我刚检查完，我现在身体呢各项指标啊基本上都在正常范围内了。
1: 你看看啊，
0: 我以前那种体检啊，什么血脂胆固醇都是偏高的那一种，还有脂肪肝。
1: 嗯，
0: 以前呢血压也是偏高。
1: 嗯，
0: 哎，现在呢我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这个身体不能说数一数二，也都是前几名了。
1: 啊，
0: 哎，我现在心里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是啊。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你这个改变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大家也为您高兴，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这个真是用对了，没有白用，这都是你胡老的功劳啊。你能把你家传的无私的奉献给大家，让我们这么多人受益，真的是太
1: 没错。
0: 我真的
1: 这个是我们祖先传下来已经使用了120多年了啊，很多的朋友各种疾病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治疗啊，这次您也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改变，咱们太好了，也为您高兴啊，是吧？
0: 哎，哎呦，胡老你也要注意身体，不要太劳累。哎，
1: 嗯，
0: 哎，你的辛苦呢我们会一直记在心里的，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咱们病人好了，用我们的老膏能得到这个本源疗法，那就得到这么很好的结果，您说对吧？哎，
0: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哎，真的谢谢你啊，胡老。
1: 啊，别客气啊，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咱们先说一下您为什么这个效果这么好呢？啊，关键就是本源疗法对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如果本源维护好了，

0: 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不会得病了。
1: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把本源回归过来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过去是广治标不治本，就是说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这次我们用膏以后，本源疗法它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我们这些病迎刃而解了。
1: 真的要感谢你啊，吴老师给了我个好的身体
0: 别
1: 给了我健康。
0: 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这个愿望，您说对不对？
1: 是的，
0: 好的，
1: 是的，
0: 我祝贺您啊。
1: 好，谢谢。
0: 我希望您把您所感受，您和您的一些病友来好好跟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和您一样会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肯定会这样的。
0: 哎、好的，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交流，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
1: 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吴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2: 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是？
0: 我是，好，欢迎你啊。
3: 吴老师，谢谢你啊。
0: 啊，
3: 非常荣幸能够跟你说上话。
0: 啊。
3: 吴老师啊，我是那个秦皇岛市海港区的。一个退休职工叫董翠玲，今年那个69周。

0: 突然第一次发现气儿不够用的
1: 啊。
0: 本来啊，我和我儿子独生子女晚间做了一个，因为我信上帝做了个祈祷要睡觉了，
1: 哦，
0: 结果呢躺下平了也不行，抬高了枕头也不行，
1: 啊，
0: 就是感觉缺氧气。我儿子就打了急救电话，
1: 啊，
0: 我就被送到了秦皇岛第一人民医院。
1: 哦，
0: 送到了医院以后是晚上8点多进去的，到了那个夜里2点才正式住上院。
1: 哦，
0: 就下了病危通知书。
1: 啊啊啊！
0: 住进了 CCU2重症监护室。
1: 啊，
0: 被诊断是冠心病。
1: 哦，
0: 第二天吧，你反正要急救嘛哈。
1: 嗯，
0: 第二天就通知我要准备第三天做那个造影。
1: 嗯，
0: 我呢没有同意。
1: 啊，
0: 我说我不想做。
1: 啊，
0: 我不了解这些内情。我说医生，我如果要做造影下一步要做什么？他说那可能要上支架。
1: 啊，
0: 我说我以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病。
1: 啊，
0: 我不想上支架。我们那个邻居是离休干部，都上了多少进口的支架
1: 啊，
0: 也没有治好心脏病。我说既然我已经被抢救过来了，我就要求出院。第三天我就出院了。
1: 嗯，
0: 出院之前我一直听你的讲座。
1: 哦，
0: 听讲座以后呢我就定了高。
1: 嗯，
0: 我这是第二次第二批了，我已经买了2个50盒了。
1: 哦，
0: 我的病已经基本上得医治。
1: 啊
0: 啊，我有脑梗。
1: 哦，
0: 又患了心梗。
1: 嗯，
0: 有高血压，高压都200多，低压都到123最高。
1: 嗯嗯嗯，
0: 有便秘。
1: 嗯，
0: 7-8天排一次便。
1: 啊啊，
0: 现在吃了膏以后呢，我现在呢这个血压呢还是可以的，高压能到140。
1: 啊啊啊，
0: 嗯，一天我1个小时量一次，就是经常出现您的血压正常啊。
1: 嗯，
0: 这个血压计上说啊，因为有时候有高压130多，不到140，135-6，低压呢70-80。
1: 啊啊啊，
0: 心率哈最微的时候是经常跳40下左右，
1: 嗯，
0: 反正不会上50下。现在呢，上到80-90下，
1: 嗯嗯，
0: 多数的时候是70下左右。
1: 嗯，这个心率已经正常范围了，挺好了。
0: 啊，嗯，这个膏呢，嗯，我是坚持喝，因为我。我多说一句话，一会儿你说停止我就停止啊。我儿子因为我听你讲有治好了一个南方的大艺术家，我儿子就有幻听幻觉，大学毕业15年了，停止工作都8年了，我也给他祷告，也请他喝，给他冲上，然后呢他也喝了5-6瓶了，那个他也能睡着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他夜间哈能睡着觉啊，我就是万分感谢啊。他整天抱着个手机没完没了的在那，他一到幻听幻觉来了，即一惊一乍的。我说人家胡老婆，嗯，讲的那个大艺术家，我说你算什么呀？人大艺术家都治好了哈，那个那保姆都吓走了几个。我说你亲妈，我不会吓走的，你就打死我我也不走啊，是吧？
1: 啊啊。
0: 他也不是他故意的，他的病折磨他，是吧？
1: 嗯嗯嗯嗯，
0: 他心里藏不住神，他就是没有那个理智了。他现在他冷静下来以后，哎呀，妈妈对不起，他这样说。
1: 嗯，
0: 胡老啊。

0: 的呢，我是坚定不移的要吃下去，而且还想传下去。
1: 嗯嗯嗯。
0: 啊，你看我，还应该接受你哪些个医疗上的方案？请你给我指导好吗？
1: 哎，好的。哎，我说一下吧。首先，我非常高兴的听到你服用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这是难得的。
0: 谢谢。
1: 啊，另外呢，您也把您的好消息分享给我了，也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这北原疗法对各种慢性病的这个巨大作用，是不是啊？
0: 嗯。
1: 啊，既然有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啊，把您的疾病治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好不好？
0: 好，
1: 哎，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你是胡老师吗？
1: 是的，啊，非常欢迎。
3: 哎，老师你好
1: 啊！
3: 我听你讲座呀，听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哦。
3: 但是这个听你讲的医学道理讲的分析特别透彻。
1: 啊。
3: 但是我又再一听你这个老人呢，肯定年龄不是小了，最低也得有80多岁的老大夫了。
1: 没错。我今年87了，老朋友。
3: 哎呀，87，那我猜的是差不多了哈。
1: 啊。
3: 我一听啊，就是已经是老大夫了，有多年的看病经验了，所以说我就听了一个阶段啊，我就动心了，动心就打进电话，我就寻找你这样的高手吧，我想问问我身上这种病啊，能不能治。因为我这个病啊也困扰我好几年了。
1: 哦，
3: 现在医院的反复都效果都不理想。我这什么病啊？
1: 啊，
3: 往上一开始现在有30多年的高血压。
1: 哦，
3: 高压就是最上火生气，上火能达到200多了，低压都101。
1: 哦，
3: 吃降压药吃上那个降到150，低压就是100左右，再往下都不降。常年头疼啊，迷糊的，头晕的，看药啊，睡不着觉啊，这都是常事。隔3-5走了就上医院，就住一个阶段。打打吊瓶，打打点滴啊，就缓就能改善了。人家住的时间不长，还犯病。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浅表性胃炎。这些病性啊，胡老啊，我也反正可以能扛得住，我也能坚持。最叫我苦恼的是什么，胡老啊？最叫我难受的，忍受不了的。就是在15年里面的。得一种病啊，进医大就大，我是大连的哈，就在医大二院的，这个大夫拍片子检查全身的里外呀，整个都检查完，是我得的叫周围性神经病。
1: 哦，
3: 但是什么状况、现象、什么表现的？我就是两只手和两只脚，就是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隔下一个，不过手指头和脚趾扔不掉，那一点就往这扎那么响，就像咱家咱这打那一下，

0: 刺一下就疼。
1: 嗯嗯嗯。
0: 这一直这就像放了水，就像有放了水，刚说摸一摸还没有擦呀，就像放水一捋捋，就像有东西啊。
1: 啊啊啊啊！
0: 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天？有十来多天吧。
1: 啊。
0: 我发现有十多天了。
1: 嗯。
0: 再就是从两只脚趾头开始就酥酥。
1: 嗯。
0: 酥酥，就一酥酥，那时候发木了。
1: 啊。
0: 一阵阵的也是像刀立，就像不是真扎了，就像那个小刀立，叫立个口那么疼，这一下这一下那么疼。
1: 嗯嗯嗯。
0: 疼了还不要紧。疼了时间不太长，我走路不稳当了。
1: 嗯，
0: 走路啊，就脚动一头，西一头，老跑偏，
1: 啊、
0: 老不走正道。
1: 啊啊！
0: 还有时候不注意就卡腰。
1: 那可不。
0: 你那天洗脸，早晨头特别早晨头啊，要洗脸吧，身子就在雨呛了，不雨呛跟着老是站不住，不是往前仰就往后仰。我自个感觉就跟身子一儿欠上了能站住。
1: 嗯，
0: 这种病情呢是多难得，是在2015年11月得这个病。
1: 啊啊啊！
0: 就说医院检查说是叫周围性神经病，但是那个，
1: 嗯，
0: 我就问我大夫，那我得这个病，我以为过去啊，我没得这个病以前的时候根本。基本上不怎么住院的，也没有什么事儿啊。就是说句实话。他说要周围性病，我说怎么得呀？你说他怎么得的吧？跟我身上我一辈子没穿过刺，给我脊椎间都穿刺检查，
1: 嗯，
0: 刺够针检查，心肝肺检查，
1: 嗯，
0: 所有的地方大小便都检查了，
1: 都已经查过了，
0: 没检查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得的。
1: 对，这个病，这个周围性神经炎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没有原因。查不到原因就可以出现这么严重的这种痛苦的疾病，没错。嗯
0: 啊
1: 啊，
0: 我就去问问，我这个像我这病进的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现在两只脚，反正我那是我左边连手和脚都是左边松，
1: 嗯，
0: 右边的脚和手还轻，
1: 稍微轻，
0: 相对比较轻。
1: 嗯，
0: 就是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从脚子里开始到脚脖，现在到小腿肚，
1: 越来越往上走了。
0: 越来越往上走。
1: 嗯，
0: 就是最苦恼怕冷，怕凉。
1: 哎，
0: 你是冬天了，搞温乎水洗脸，搞硬水洗脸，这手还行。一个夏季不就搞凉水了吗？
1: 哎，
0: 要搞凉水洗脸的时候，我这手往凉水一煮的时候，这手指间。就说竖一下疼就发骨那么疼受不了，但是就两只脚吧，你现在我要睡床啊，就夏天扶里睡床是睡上是吧，我给他擦电浴，首先把电浴擦了半个小时以后被窝里热乎了，我脚敢往里伸，要不然不敢往里伸，伸里发骨疼。
1: 这也就是神经炎所造成的这个症状，这是非常典型的
0: 啊啊啊！
1: 这种疾病一般老年人是确实是比较少见，可是这种毛病用中医的办法、西医的办法、用针灸、用各种理疗、用各种药物都是不能完全彻底解决的，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所以说我们必须用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嗯，怎么办呢？就是
0: 啊，
1: 咱们本源疗法，您听我讲过吗？
0: 听过
1: 啊啊！您这些情况，本源疗法完全可以把您这疾病来解决了。第一个，咱先说周围性神经病变，这是一个毛病。您还有浅表性胃炎，还有。风湿性关节炎，所以您这些个病加在一起啊，这些多种症状、多种疾病的疾病，没有更好的办法。从西医来角度，那咱中医一般的办法也是没有的。可是我们用我们的家传的老方，就是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呢？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

0: 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脏器都需要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这样的咱本源有了滋养了就没有问题了，缺少这滋养那咱就要得病。因此说本源疗法是咱们治疗这些疾病特有的方法，这是难能可贵的，老朋友。
1: 是啊，
0: 啊，
1: 你说那如果像我这种情况有的话得用
0: 没有
1: 长时间
0: 啊，有把握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它不仅治疗您这几种病，您再多的疾病它都能一起治疗。那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您理解了吧？用吧啊，老朋友，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
1: 啊。我说那用你这个药也用不用忌口啊？
0: 哎，不用忌口啊，
1: 不用忌口啊，
0: 什么忌口什么忌什么东西不用啊。
1: 啊，好，我是大连的，那怎么能给我邮来还是怎么弄？
0: 哎，您把这电话的您的地址在哪儿，您的家里在哪儿住，您的姓名，您电话等等您都告诉我们，我们会给你寄去，好不好，老朋友？
1: 好，这会了。已经，我也是又不用说彻底找，就接到效果，我早点给你打电话，叫你心里也
0: 舒服。对对对，
1: 我也高兴。
0: 没有问题，好吧，老朋友。
1: 好，谢谢你，胡老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啊

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交叉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替你们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自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宝贝，欠了块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

奸贼，我正的

我的娘！

是生于南，岂能叫罗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棍，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要。

0: 这一天，心慌气短，胸闷心悸，四肢也无力，都说补气血，补了多少年了，根本没有用。
1: 谁不是啊？医院给我开强心药、地高辛、福赛米，换了多少种了，到现在也是活动不了，稍微一动气儿都上不来。
0: 从今天起，转变治疗思路，告别气血不好，告别西药反复换，
1: 定级化心血药物，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0: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奉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1: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安全，告别突发风险。
0: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1: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0: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1: 奉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十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伙先来说。大家一直关注的奉心化赤方，现在终于通过港药渠道到货了。我刚看了一下后台啊，不少朋友已经在问说什么时候活动能开始啊？那从今天起，活动就正式开始了。有需求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住这次机会啊，尽早的报名。
3: 我们大伙儿这么着急也能理解哈。
2: 嗯，
3: 毕竟啊，这药平时确实很难买，
2: 基本上买不到。
3: 对，香港养和集团呢，对它的供货量是控制的特别严格的。
2: 嗯，
3: 市面上啊，基本看不到流通的渠道。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价格，咱们今天呢也不绕圈子了
2: 啊，直接说啊。
3: 对，我就直接跟大伙说清楚，通过这次啊港药的渠道，每盒价格定的呢是158元，
2: 158一盒啊。
3: 对对，听清这个价格呀，已经接近香港养和的底价了。
2: 嗯，
3: 哎，这也是我们呢跟养和反复沟通才争取到的，
2: 不容易啊，这个价位争取的。
3: 嗯，不过有这个情况啊，得跟大家说好。
2: 嗯，
3: 这次到货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我们呢就直接采取了限购的政策。
2: 哎，
3: 每个人最多也只能订十盒，多一盒也都没有，
2: 严格控制了哈。
3: 对对，哎，
2: 确实能理解。这药是养和集团的代表方剂，就他们自己医院的患者日常用的量就不少啊。
3: 对，
2: 咱能从里边匀出一部分来给到这边，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这次158一盒还是底价，但是吃的是绝对的高品质好药，希望所有有心脏问题的朋友都能有机会体会它的效果。
3: 对，
2: 嗯，
3: 哎，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2: 对，
3: 养和集团的药物品质啊，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
2: 这个大家放心啊。
3: 对，它是实打实的高品质中药。
2: 嗯，
3: 哎，首先一点就是通过了国际双认证。
2: 哎，
3: 哎，这个杨迪，你平时在药房买中药的时候啊，
2: 嗯，
3: 你有没有见过同时具备啊两种认证的，就是药品生产质量规范 GMP 认证，
2: 嗯，
3: 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 认证中药，你见过吗？
2: 还真没见过
3: 啊！
2: 我感觉就平常买的那个中药，可能有个蓝标已经算不错了啊。

0: 对呀、啊，这是因为啊，海外监管机构对于中药的审核标准是格外严格的。
1: 嗯，
0: 尤其是 FDA 对药物品的成分呢、稳定性、安全性、临床有效性都会进行啊细致核查。
1: 嗯，
0: 任何一项不达标都无法通过。能通过这种啊认证的中药，除了凤新化成方，基本就没有了。
1: 哇，很难通过的啊。
0: 对，因为老外对中药的认证啊标准特别严，甚至有点啊戴有色眼镜。
1: 嗯，
0: 成分稳不稳定，安不安全，到底有没有用，都得查得明明白白，差一点呢、啊、都不会通过的。
1: 嗯，所以咱这个凤仙化池方它就非常牛了啊。
0: 嗯，
1: 单是国际双认证这一点就已经跟普通的其他中药拉开差距了。难怪能成为养和旗下的这个核心产品。还有就是孙主任，这个价格，
0: 嗯，
1: 就大家想啊，你吃到这个品质的药，这个价格一定是仅有仅此一家了。
0: 是的，这个凤新化池方在中药里是独一份的。目前呢，所有的临床药物中，能直接化心血的中药只有它。
1: 嗯，
0: 哎，没有啊任何其他的替代品。而且我们大家知道，在中医理论里啊，调理心血最高境界不是补，
1: 嗯，
0: 而是化，
1: 嗯，
0: 但是化心血对药物要求极高，普通的药物配方组合根本做不到，
1: 哎，
0: 但是养和这款凤心化池方就可以，因为它是用仙药提取工艺，里边的药性和药气进入人体之后，能直接转化成心脏所需的心血。
1: 哇、哦，原来如此！就我平常也听人说调理气血啊，大多都是说补。但是补来补去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效果。
0: 对，咱说到补，你比如针对啊脾胃的补，
1: 嗯，
0: 哎，要么呢是针对肾脏的补，这些都是间接的补气血。
1: 嗯，
0: 补进这个养分呢，得先经过脏腑的转化，最后能到啊心脏的，少之又少。
1: 嗯，
0: 哎，自然呢我们就会觉得补不上来，
1: 劲儿不够啊。
0: 对，但是凤心化池方不用绕这个弯子。它的药气也能直接变成心脏的养料，
1: 嗯，
0: 补的精准又直接，
1: 直给，嗯，
0: 对，这样一来，心脏一天所需的血液都能满足，也就不用啊再担心补不进去没有用了。
1: 嗯，那孙主任，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您反映个情况啊，
0: 嗯，
1: 就是凤心化翅这药这么多年大家伙都没机会用过，也没体会过它化心血的功效。所以这次咱们从第一天开始讲这个药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报名了，感兴趣啊。
0: 嗯，
1: 刚才您说限购之后啊，后台好多人都担心限购的量不够用怎么办，问能不能多订几盒，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0: 大家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正常，我特别理解哈。
1: 嗯，
0: 这药啊不好买还对症，哎，那你说碰到这样的情况，谁不想多订点？
1: 对，多存点啊。
0: 哎，但是确实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
1: 嗯，
0: 我们这次的到货量啊，已经是香港养和能给最大的额度了。
1: 对，
0: 我们之前也尽力争取过增加名额，但养和那边呢，确实没有额外的货可以调配。
1: 嗯，
0: 所以说限购十盒的规则真的改不了，
1: 只能这么执行了啊。
0: 对，其实这么久以来，我最想给大伙带来的就是这个凤心化翅。
1: 嗯。
0: 但是因为呀，货量有限，我们只能采取限购了。想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呐，有机会得到，
1: 嗯嗯，
0: 哎，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还请大伙儿多理解。
1: 对，大家伙儿多理解啊！希望大家都能明白这次活动机会的这个分量啊，
0: 嗯，
1: 赶紧行动起来。158块钱一盒的凤心化翅方，又是国际认证，又是养和独家化心血的配方，错过一定会后悔的。这次活动大家伙听好，每人啊限购10盒，活动就今明两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非常难得的。想报名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咱早报名就早点用上啊，别等说名额满了之后大家伙又着急又后悔又上火了。
0: 对，凤心化翅方啊，我一直希望所有的心脏病问题的患者呀都能用上。
1: 嗯，
0: 哎，因为凤心化翅就是一粒化心血，你别看它每粒才 0.8克，
1: 嗯，
0: 它里边的药物精微啊进入身体就直接能转化成心脏能用的心血。
1: 嗯，
0: 哎，所以说在香港也管它叫心脏的补给包。
1: 哎，

0: 因为它一粒也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血液需求。
1: 就正所谓浓缩的都是精华啊。其实这个一粒啊满足一天心血，这里面是很有讲究的。咱要知道心脏对于血液的需求量它本来就很大的啊，所以它绝对不能缺血。哪怕说只缺血两分钟，人也很快出现胸闷啊、心慌等等这些不舒服。但只要吃一粒儿奉心化赤方，就能让心脏在一整天里都获得足够的血液供应。这就对于心脏功能不是很好的朋友来讲，意味着不用担心说中途缺血带来的这个危险了，本身就至关重要。
0: 对，你也想一下哈，心脏它是24小时不停的工作。
1: 对，一秒都不能停啊。
0: 对，每分每秒啊它都得靠心血的滋养。那你一旦供血不足，心慌、手脚冰凉、稍微动一动喘，这些问题就全来了。
1: 是的，
0: 吃这一粒当天呢就能感觉到不一样。
1: 哎，
0: 我之前有个冠心病患者，好几年了总担心心脏出问题。稍微有点不舒服就紧张
1: 害怕，
0: 后来也开始吃这个药，每天早上一粒，一整天下来心慌没了，手脚也暖和了。以前早上遛弯啊走200米就得休息一下，现在能慢慢走一里地。
1: 有进步。
0: 后来吃两个月，有天呢早上忘吃了，晚上才想起来，结果一整天呢什么事儿都没有。还特意跟我们说，就感觉这药特别依赖了，一天不吃都不行。结果自己才发现心脏早就养好了。
1: 对，
0: 不吃药也一样不犯病了。
1: 这是因为心脏真的是通过满足供血一点一点的养好了啊。
0: 对，那我们说奉心化脂肪啊，化心血，它是实实在在的效果。这个效果呀不是靠主观感觉来的，只要心脏血液充足，就能带来呀两个明确的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一粒化血能直接也推动心脏功能，心脏的功能提升上来了，血液供应也跟着稳定。像平时常见的心慌、气短、胸口发闷这些小症状会自然而然的缓解。这个基础上啊，只要每天坚持一粒，保证心脏啊全天有足够的血液，就能一直维持啊这种健康的心脏功能状态。
1: 持续下去了啊。
0: 对，除了推动心脏功能缓解症状，杨迪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说的心血里除了供心脏转运还有什么关键的东西？
1: 我猜啊，应该是心肌细胞需要的营养吧。就毕竟说心脏它一直在工作，那肯定得靠营养来维持啊。
0: 太对了。心脏细胞啊要正常工作就需要啊很多营养。你比如维生素，各种微量元素全得靠啊心血的输送。奉心化脂肪出来的心血还能实实在在的濡养心肌细胞，
1: 提供营养。
0: 相当于一边给心脏供能，让它呀能正常跳动，一边给心脏补营养，让它更健康。所以啊做到养心又强心。长期吃下去啊，心肌细胞会越来越强健，心脏的基础功能也会更加稳固。
1: 每天坚持服用，这个心脏是真真正正一点点好起来啊。怪不得人家这个奉心化脂肪化心血的药物，它这个作用机理完全不一样啊，就真的像孙主任说的，人人都不能错过它。朋友们，今天啊是奉心化赤活动的第一天，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奉心化赤方每天吃一粒，一粒化血就能啊避免梗堵的突发。
1: 孙主任您要是说到这个啊，我觉得有一个我能答对，因为心脏不缺血之后人应该大概率是不会猝死的啊。
0: 是的，临床上啊基本心脏猝死突发心梗的情况，80% 以上啊都和心肌突然供不上血有关。因为心脏细胞很特殊，一旦缺心血几分钟就会受损。时间长了就会出大问题。打个比方，杨迪你说溺水的人能啊活多长时间？
1: 溺水咱都知道 肯定缺氧啊，我觉得也就是能挺个几分钟。
0: 溺水者呀，只要十几分钟内救上来，都有啊抢救回来的可能。
1: 嗯，
0: 但是如果患者发生心肌缺血，几分钟啊就救不回来了。
1: 嗯，
0: 所以说对于心脏病来说，持续供血特别关键。之前呢，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医生分享病例时也说，他有个患者患有心脏病，冠心病。
1: 嗯，
0: 平时一直吃通血管的药，有天早上呢没吃药就出门了。
1: 嗯，
0: 结果在菜市场突发心梗。
1: 哎呦，一天没吃就不行了。
0: 啊，还好我送医及时，就是那天早上心血没供上，诱发了心梗。
1: 哦，
0: 但如果他呀当时能每天吃一粒凤心化翅，让心脏啊当天始终有足够的心血，
1: 嗯，
0: 就能减少这种啊突然断供的情况。
1: 是的，
0: 自然呢也能降低突发梗堵、猝死的风险。
1: 嗯，
0: 对心脏病人来说，这种日常保障啊，比什么都重要。谁也不想啊，因为一次供血不足就出大事儿。
1: 没错，所以咱们从这一点来看啊，对于有心脏调理需求的人来说，这个药确实值得用。因为只要能保证心脏不缺血，就能从根本上减少因为心肌缺血引发的像心慌啊、胸闷啊这些不适，甚至降低突发的风险。而在给心脏供血这件事儿上啊，目前说没有任何其他产品能替代它，所以说它作为专门给心脏的补给包。
0: 没错。
1: 嗯，
0: 而且我们说最后一点呢，我们要去吃凤心化翅方，其实啊就是吃它化生心脏血液的特殊药性。
1: 嗯，
0: 这个药性啊是任何药物替代不了的，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说凤心呢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药。
1: 嗯，确实是。你看我们最近聊了特别多的药，但直接说将药物转化心血的那确实是没有啊。
0: 嗯，
1: 我就感觉好像好多药物确实跟它没有可比性。
0: 对，你比如尖端的药物，哎，像啊治疗心衰的沙库巴曲、血沙坦，它能调节心脏的重构，
1: 嗯，
0: 改善心衰的症状，不少患者都在用。
1: 嗯，
0: 一个月下来呀，也得千八块钱。
1: 嗯，
0: 那还有治疗冠心病、降血脂、稳定斑块的阿利西优单抗注射液。
1: 嗯，
0: 这是注射类药物，它的作用啊是保护血管。
1: 嗯，
0: 不让斑块啊堵血管。再如啊达格列净，原本是治疗糖尿病的。
1: 对呀。
0: 后来发现呢，对心衰也有帮助。
1: 哦。
0: 能减少心脏负荷，改善水肿，这个算便宜。哎，一个月也得几百块。
1: 嗯嗯，
0: 这些药物啊，在各自的领域效果都不错，也是临床上认可的好药。
1: 嗯，
0: 你会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是化心血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呀，他们这些药跟凤心化翅的治疗理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是的。既往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呦，有一些药我就对症就行了，
0: 嗯，
1: 或者说我就选贵的，从价格上来看。但现在大家才明白，咱得选对的，而不是贵的。另外就是有一些药，它只能说针对症状，头痛医头，而凤心化翅呢，它的理念呢是从根儿上来解决供血问题，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我们再看呢，还有一些中药，市面上常见的强心养心的中药不少，但都没法直接化生心血。
1: 对，
0: 像经典的炙甘草汤能益气滋阴。我们再看呢，还有一些中药，市面上常见的强心养心的中药不少，但都没法直接化生心血。
1: 对，
0: 像经典的炙甘草汤能益气滋阴调心率。
1: 嗯，
0: 却需要啊补整体气血，再慢慢的输送给心脏，
1: 很慢了啊。
0: 归脾汤啊是补脾归心，
1: 嗯，
0: 也就是先呢把脾胃调理好，脾生血了，再把

0: 光是能缓解日常的不舒服，还能减少一些突发的风险。关键啊，朋友们，价格还实在呀。
1: 嗯，
0: 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每个人都应该体验一次，赶紧报名。毕竟啊，咱说这个药它不是普通的调理药，是专门给心脏补充心血的，一粒化心血，吃的是一份心安，也是一份保障。趁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调调心脏，这比什么都强。报名电话大家伙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报名。
1: 所以我们说呀，奉心化赤靠的是一粒啊化血的特性，
0: 嗯，
1: 很适合心脏病人呢长期服用。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讲它也是第一强心方，也是第一养心方？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啊，它解决了中医调理心脏的一个千古矛盾，
0: 嗯，
1: 就是养心和强心的平衡问题。
0: 没错，
1: 咱们之前聊过，养心呢是要滋养心肌，长期运转呢，心脏保持平衡的状态，
0: 嗯，
1: 避免过度损耗。强心呢，则是要提升心脏的泵血能力。而且目前市面上的药物啊，大多只能侧重其一，
0: 嗯嗯，
1: 没法同时兼顾这两点。
0: 对，
1: 但是奉心化赤就能同时做到。
0: 嗯，确实，短期呢缓解症状固然关键，但是啊，能长期调理心脏，同时兼顾滋养和提升功能，这个对于有心脏问题的人来说才是真正的保障。
1: 尤其是现在啊的人生活节奏啊普遍偏快，
0: 嗯，
1: 心脏长期处于啊高压状态。这种长期调理的需求啊就更十分迫切。
0: 嗯，
1: 你就拿香港来说，工作节奏啊特别快。
0: 嗯，
1: 不少公司啊经常加班甚至通宵。
0: 常态啊。
1: 对，很多人心脏啊长期处于啊紧绷的状态。
0: 嗯，
1: 那相关的健康问题呢也比其他地区啊更常见。
0: 嗯，
1: 奉心化赤在香港啊非常受欢迎。很大的程度上啊，就因为它能帮助大家应对这种长期高压带来的心脏问题。
0: 是的。
1: 我之前呢和香港奥美制药的团队有过合作。
0: 嗯。
1: 他们的 CEO 啊就是典型的高压人群。一天呢 ,24 小时里几乎有20个小时在处理工作。
0: 我的天哪。
1: 哪怕凌晨两三点对接需求，他也能立即啊回复。
0: 嗯嗯。
1: 长期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他后来呀就变成了重度房颤，有时候一天呢能发作两三次，
0: 嗯，
1: 严重时连正常的说话都受影响。
0: 太拼了啊。那孙主任，我觉得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接触到的肯定也是优良的治疗方式了，他当时是怎么调理怎么治疗的呢？
1: 当时真是什么方法都试了，
0: 嗯，
1: 像治疗房颤常用的射频交融，这种国际公认的尖端治疗手段，他前后做了两次，可没想到两次手术后不到半年，
0: 嗯，
1: 房颤就复发了。
0: 哎呦。
1: 之后啊又尝试了好几次调整治疗方案，效果依然不理想。
0: 嗯嗯。
1: 房颤呢还是该发作就发作，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跟着越来越差。
0: 那一定的。房颤之前我们也聊过啊，这个病情既遭罪又有这个血栓风险，而且临床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效的手段。
1: 房颤的乱跳等于无效心跳，
0: 嗯，
1: 消耗了心脏的能量。但是房颤真正要做到的就是啊化心血，
0: 嗯，
1: 滋养心阴，让心阴呢来稳定心脏跳动的节律，
0: 嗯，
1: 让心脏啊重新恢复有效的跳动，有效的跳动啊才会减少心血的消耗，为其他的脏器提供更多的血液。所以说后来他去香港养和医院咨询，医生就跟他说，现在啊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休息。
0: 嗯，我猜他这种休息肯定不是说在家睡大觉哈，而是说让他的心脏得到休息和滋养，之前工作太拼了。
1: 对，然后养和就给他开了这个奉心化赤方。
0: 嗯，
1: 他坚持服用了一个月，变化很明显。之前因为焦虑啊经常失眠，
0: 嗯，
1: 头发大把脱落。后来呢能正常入睡，
0: 嗯，
1: 原本常年冰冷的手脚慢慢恢复了正常温度。
0: 哇，怪不得说奉心化赤方一粒化血的效果很关键啊。咱说心脏啊是全身血液循环的动力源泉，当它所需的血液被充分的补足之后，它就更有

0: 力的能够把血液输送到手啊脚啊等等这些末梢部位，那循环方面的这个问题就跟着变好了。
1: 最关键的一点是凤心换脂肪啊帮他解决了多年顽固性的房颤。
0: 嗯，
1: 他坚持了三个月的时候房颤发作次数就少了一大半。
0: 嗯，
1: 就算偶尔轻微的波动也不像之前那样啊心慌没法说话。
0: 嗯，
1: 等到服用半年了效果更稳定了，房颤基本没有再发作过，心脏跳动一直保持平稳。
0: 嗯，
1: 也再没有出现过那种啊心脏乱跳心阳乱动，不管是处理高强度工作还是日常休息，
0: 嗯，
1: 都不像啊以前那样心脏突然间犯病，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得太多。
0: 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凤仙化脂方这种专门滋养心脏的调理方式，对于顽固性房颤啊、心律不齐呀、这类比较难改善的心脏问题都是对症的。它能从根源上化心血，不是说只缓解你表面症状。还有一点就是价格也不贵啊，一盒才158，但就是这一盒里的一粒儿心脏补给包，效果却能胜过普通的补气血的药了。
1: 而且养和呀，对于养心有个关键的逻辑，
0: 嗯，
1: 得先把心阴滋养到位，心阳啊才能跟着自然被推动。
0: 哦，
1: 这个时候强心的效果才能达到好的状态。我之前提过，心衰患者呀会用到强心类的药物。
0: 嗯，
1: 但是杨，你知道光是怎么强心这件事，不同地区的治疗理念差异都特别大。
0: 哦，
1: 尤其在香港曾经就因为心衰治疗爆发过一场特别激烈的分歧。
0: 哦，是什么样的分歧呢？
1: 其实说起来就是理念差异。
0: 嗯，
1: 心衰发展到重症阶段，国际上啊有些方案会建议心脏移植。
0: 嗯，
1: 但是啊咱们普遍呢、不太能接受这种手术。
0: 嗯，
1: 一是觉得开胸换心风险太大太高，二是担心呢、术后排异长期恢复的相关问题。
0: 嗯，
1: 但欧美国家不一样，他们的心脏移植术啊发展得很早也成熟，所以说那边的医生认为啊这是一劳永逸的治疗方法，
0: 理念的不一样了。
1: 而香港养和医院虽然本身呢、是咱们顶尖级的医院，诊疗理念呢偏温和的，
0: 嗯，
1: 愿意用啊凤心化脂这种强心养心的保守药物治疗，但院里不少啊从欧美顶尖机构回来的精英专家，
0: 嗯，
1: 他们在海外学的临床做的都是移植优先的思路
0: 啊。
1: 哎，这就为后来的分歧也埋下伏笔，
0: 不一样了。
1: 哎，那之前有个典型的重度心衰的病例，欧美回来的就一口咬定必须要做呀心肺联合移植。
0: 嗯，
1: 这是国际指南推荐的多的方法，但是患者家属啊很犹豫，不想做
0: 这个手术。
1: 对，哎，还是想啊找一个创伤小保守的方法，不想拿生命啊去赌手术的成功率。
0: 嗯，我特别好奇呢，后来呢到底是谁说服谁了？
1: 谁也没说服谁。
0: 嗯，
1: 就因为这事儿养和医院内部啊吵得很厉害。欧美专家觉得保守治疗是耽误时间，
0: 嗯，
1: 说等药物慢慢的养心脏根本不现实，怕患者撑不到效果显现就没命了。
0: 嗯，
1: 哎，但是呢本地的医生呢就坚持保守治疗能减少患者创伤，避免各类移植风险和副作用，
0: 嗯，
1: 更符合呀患者的真实需求。
0: 两方就开始僵上了啊，但是这么僵着也不是办法呀，这患者还在等着治呢，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1: 为了解决分歧，养和医院专门针对凤心化脂肪和移植手术做了一期重度心衰的临床实验。
0: 啊，
1: 一组啊用保守的方法按疗程吃凤心化脂肪，另一组呢严格按照欧美的方法准备啊给患者做心脏移植。
0: 嗯，
1: 毕竟啊是顶尖医院，实验设计的特别严谨，手术的患者都是自身呢有移植愿望的重度心衰的患者。
0: 嗯，
1: 但结果出来的时候连一直坚持移植的都惊掉了下巴。
0: 哎呦，您快跟我们说一说。
1: 先说保守治疗这组里边的患者都是重度心衰。
0: 嗯，
1: 哎，有的人呢连下床都得人扶，稍微动一下喘得说不出话来，
0: 很严重啊。
1: 结果他们规律的吃凤心化脂肪三个月的时候，胸闷气短的症状就明显减轻了。
0: 哎，
1: 日常在家里生活行动都不受限制了，坚持到半年基本啊就能回归到正常生活。
0: 嗯，
1: 买菜、散步都能自己做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而再看移植这组，一共啊是十个病例，算是术前检查、术后恢复，前后折腾了各八个月，病人呢也慢慢的恢复，哎，效果呀跟吃凤仙化脂肪的这组患者相差并不大，也是三个月的时候，胸闷气短的症状啊开始改善了，慢慢的半年之后啊也都能开始生活自理了，但是其中有一例发生了严重的排斥反应，哎，这个心脏啊移植之后没有成活，患者呢也就因此啊失去了生命，而另外的九例呢通过了排斥反应，但是呢都要终生服抗排斥药，哎，我们知道这个抗排斥药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
0: 是的，
1: 而且也都是非常昂贵的，
0: 排异药吃完之后有的人会犯恶心，甚至连饭都吃不下这样的情况啊。
1: 对，确实是，而且呢我们说了，移植手术的患者啊术后的一个月都是在呀CCU 中度过的，因为我们知道心脏病的人呐，术后感染发生率是非常高的，
0: 哦，怕感染啊，
1: 对，而且心失常经常常见的，所以说的话，这几个患者都啊按常规下了起搏器，这个起搏器适应也要一两个月的时间，
0: 哇，
1: 所以患者两个月才能从 CCU 里转出来，
0: 这是花了大价钱的，
1: 关键是受罪啊，而且我们说了。装的起搏器啊也涉及到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从此之后啊你的心跳次数就不是你自己的心跳次数了。就变成了机器的心跳次数。
0: 是的。
1: 一个人活着但是心跳自己控制不了。哎，不会跟着你的喜怒哀乐变化。确实这些人呢都会反应，心理上很难接受。
0: 明白了。
1: 所以最后啊这些欧美都沉默了。哎，因为这个实验现在养和医院呢对心脏病患者都优先推荐采用凤仙化脂进行保守治疗。因为啊我们说了，虽然临床效果成活率相差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们说了给自己换个心脏确实很难呐，让大家接受，同时换心的费用最少要100万，加上排斥的药每年要在8万到10万，你换了心活十年，那整个费用就要突破200万了。
0: 我的天哪！
1: 哎，这个跟凤仙化脂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0: 是的，口服凤仙化脂不一样，它虽然不是急救的药，但它真的是时时刻刻在滋养心脏。对于心脏病人来说，凤仙化脂方式又有效，大家还不用承担手术的这个高风险，包括很高的这个价格。
1: 对，
0: 这比硬靠手术换心就稳妥多了。孙主任，我现在感觉啊，这个凤仙化脂像一个怎么形容呢？徐徐升起的太阳。这一粒儿啊，在我们心脏里面化出的血液不是普通的血液，是养心的血液。
1: 也正因为啊，它对心脏病人这么重要。所以从前段时间呢，我就在强调。我说养和呀有几款非常经典的药是没有替代性的，
0: 对，
1: 我一定要给大家带来凤仙化脂方这种啊化血的方式，全国独一家，是值得啊一用的药，
0: 值得。
1: 不过有个事啊跟大家说清楚，我们这次活动啊限购是十盒，不是故意限制，因为数量啊实在是有限，
0: 太少了，
1: 所以说只能根据临床效果做一个相对合理的限购。因为吃凤仙五盒是一个台阶，十盒是一个跨越。
0: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服用时长能达到不同的调理效果？
1: 对，先说五盒这个台阶，核心呢是安全和改善两点。从这角度讲，只要每天坚持吃一粒，就能保证心脏啊全天不缺血。养和医院这么多年的临床案例里，吃凤仙化脂的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肌缺血引发的心梗。这就是最实在的安全保障。
0: 是的。
1: 从改善的角度讲，心脏不缺血了，之前心慌、胸闷、手脚冰凉这些小症状会慢慢减轻。身体先进入一个稳定不折腾的状态。
0: 对。
1: 不用天天难受，不用遭罪。
0: 那十盒的跨越呢？
1: 至于十盒的跨越，指的呀生活质量的跨越。不管是冠心病、心律不齐还是轻度心衰，坚持吃够十盒基本能达到啊不影响正常生活的状态。你看很多心脏病人平时啊不敢出门，走两步就累得喘， 连逛个超市都得家人陪着，
0: 不放心啊。
1: 那吃了凤仙花之后，这些问题就会慢慢消失。
0: 嗯，
1: 能自己去公园遛弯，能给家人呐、做顿饭，甚至能短途旅行，不用啊这种时时刻刻的担心心脏，咱能过上啊踏实的日子了。
0: 没错，而且这次活动啊，就今明两天，药量本来就有限啊，还限购十盒。想调理心脏的朋友，咱真得抓紧时间了。毕竟158块钱能买到养和医院的核心配方。

0: 119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顶级化心血药物，放心化赤方，真正告别传统气血补不好，吃药不见效困局。
3: 放心化赤方，养和集团内部经典化血名方，将药物精微直接化为心脏血液，每粒0.8克，内含1.2公斤仙药药性，每日服用放心化赤方，完全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真正的心脏补给包。
2: 一粒化心血，心血充足，真正保障心血管，告别突发风险。
3: 一粒化心血，满足心脏一天所需，摆脱各类痛苦症状。
2: 香港养和老牌化心血方，千古第一养心方，同时又是第一强心方，每日一粒，恢复心脏的有序推动，告别心慌、气短、胸闷、乏力等各类心脏症状。
3: 养和集团内部保密配方，原装进口，国际 FDA GMP 双认证，真正吃高级别中药。
2: 凤心化赤方化血独家方剂，由香港养和集团香港本土生产，药物数量极其稀少，本次活动每人限购10盒，全国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孙主任您好。
4: 哎，是我啊。
5: 孙主任，我吧想要报名，这个药也太难买了呀。
4: 嗯。
5: 我之前跑遍了咱们当地的3家医院，
4: 嗯，
5: 连锁药店，这也没买到。后来托人去香港问了，都说这个是养和的保密配方，只供人医院临床用的，不对外卖。
4: 嗯。
5: 就是从你讲这个药吧，我就关注了，就怕错过了。我想吧，多订10盒，您看行不行？
4: 限购我就10盒，养和内部的方剂啊，本身提供给大家非常不容易，我们限购也是没办法，也是希望啊大家都理解吧。这么着急用，你具体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
5: 我这不冠心病都5-6年了，就是有个左前狭窄都达到70%了，大夫也没说我必须要下支架。
4: 嗯。
5: 但是我心绞痛一开始吧，就偶尔的胸口就像发闷，累着了就会加重一些，我也没当回事儿。后来你说就越来越严重了，现在要是稍微走快点儿，就觉得胸口就像压了块大石头，闷得你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半夜睡着吧，突然能给你憋醒，完我左胳膊还发麻，走个10米吧就心慌，我自己都不敢出去买菜。
4: 胸闷心慌，这是典型的心虚的表现，就是心脏没劲儿嘛。
5: 嗯嗯。
4: 那你心脏没劲儿，检查出来了冠状动脉狭窄70%，哎，就是供血不够，心脏啊吃不饱，吃不饱的话他就干不动活，所以说他就没力气。供血这属于心阴的问题，干活属于心阳的问题，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失去平衡了，这就是冠心病的基础。
5: 嗯嗯。我这不看别人人有的下完支架，
4: 嗯，
5: 完了心脏也犯毛病，我就吧没着急做，
4: 嗯，
5: 结果就我外甥他在香港一个饭店打工，
4: 啊，
5: 别人有那个心脏病的就吃这个了，说好使，就这么他给我整过来一盒，
4: 嗯，
5: 你说就一盒，孙主任我就见笑了，
4: 啊，
5: 吃上那个当天那个晚上我就感觉手啊脚啊热乎了，以前我手脚总是冰凉冰凉的。那天上午吃这个药，等到晚上就觉得这脚啊，一碰着腿，以前一碰冰凉，突然我就发现这脚怎么热乎了呢？手也感觉热乎了，睡一宿还感觉挺好的睡觉，
4: 那，嗯，
5: 第二天起来心也不慌了。我头一回你说遇着这么好使的药，就感觉好像确实是不缺血了。这不最近就得听你讲这个化心血，我才反应过来，这不就是心脏不缺血了吗？
4: 对，这个凤心化赤方啊，一粒化生心血，它就可以满足啊心脏一天的需求。有了心血的推动，就解决了呀，像心绞痛啊、胸闷这些问题。

0: 题，金光这些问题。冠心病人呢，也就放心了，不用担心心梗了。哎，所以说的话，心肌缺血的人呢，必须用奉心，既能养心，又可以强心，这是没有替代药物的。而且更主要，我们这次活动158块钱，哎，这个价格谁都能承受得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咱一定要好好坚持用。
1: 这次拿上吧，我想加量吃，一天吃2片。我感觉效果能更好一些。以前拿那一盒我也舍不得吃，一天就吃一粒。
0: 奉心化翅啊，它是1.2公斤鲜药材才能浓缩出来呀、啊，这0.8克的药力。咱普通的心脏病的患者一天一粒就够了，中度到重度的一天2粒，坚持吃，吃到5盒的时候啊，日常症状基本不会反复了，也不用担心心梗突发。吃到10盒的时候呢，心脏泵血摄血都会达到正常，心功能啊也开始恢复。所以说正常这种啊化心血的药物长期坚持吃，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咱们没那么多的量，哎，所以说这次呢只能限购10盒。
1: 那我明白了，孙主任，这10盒您可得给我记住了、到了我一定好好吃。
0: 你就在家等着就行，名额呀、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好了，回去拿到药好好调理，后续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
1: 好，我知道了，那就谢谢您了，孙主任，再见。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养和集团内部的奉心化翅方，一粒化心血，心脏呢是全天的血液充足，真正的避免突发情况，改善症状。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翅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喂，你好。
4: 哎呀，是宋哥吧？
0: 是我啊、
4: 你好，你好。
0: 嗯。
4: 哎呀，我要报名了。打算要那个10盒哈，奉心化翅方。好不容易咱吃出效果了，不能把它放弃，得一鼓作气，是不是？
0: 放心啊，今天活动第一天，现在还有药。我让工作人员先帮你登记一下，你吃过这个药哈？你具体什么情况？
4: 我主要是这个心慌，到了晚上吧，就是睡不着，哎呀，还出虚汗，这个情况都出现了得8半年了吧？
0: 嗯，
4: 心慌发作的时候啊，那个心啊就砰砰跳，我不怕你笑话，孙子，我拿个碗，这个手就一直拿不稳，就在那发抖。
0: 嗯，
4: 晚上躺床上吧。他越想睡越睡不着啊，越睡不着吧，他就翻来覆去，不得折腾这2-3个小时。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的闭上眼睛，那么半睡半醒，那么睡不沉的状态哈、到后半夜了哈，咯噔一下子肯定就惊醒了。醒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枕头了、这个睡衣了，他就湿透了。
0: 嗯，
4: 没亲身经历，想象不到那种状态，摸这个手脚还冰凉冰凉的。看不对哈、这不去看医生了，开了调整心率的那些药啊，还有那个助眠的，吃了以后吧，这个心慌没好多少，还是那个样子，睡不踏实。
0: 嗯，
4: 主任哈，我跟你说，我就感觉这个有心脏病的人吧，要是不睡觉，心脏他就熬完了。后来吧，我闺女啊，这不去香港出差，当地的他们同事说这个奉心化翅方啊，能调我这种情况。
0: 嗯。
4: 这不好不容易到关系给我带回来3盒，哎，我就喝了2天，到晚上这个心慌就好点了。以前吧，要是睡着的话，这个心慌一下子醒了哈，都得有4-5次。但是从吃上这个药以后，一醒也就2次，总体哈就是能睡着觉了。到了吃这个半个月的时候吧，晚上这个心慌他就没再犯过。
0: 嗯。
4: 啊，能睡个囫囵觉了，一种睡觉。后来吃到1个来月的时候，晚上哈、他就根本就不出汗了。现在哈、你看我手里这不还有几粒就没吃完，正好现在能定了，我这不就接上吃了。
0: 奉心化翅方啊，既能化生心血，稳心神，止心慌，又能清虚热，止盗汗，从根上啊调顺心脏气血。这也是香港那边调理这类问题非常重视它的原因。
4: 现在哈，不光是不心慌了，能睡好觉了，

0: 感觉整个人哈他都有劲儿了，浑身上下。
1: 嗯，
0: 以前哈都觉得哈累得慌，浑身上就会就跟干了一天活似的，累得哈那么烦烦垮垮的。
1: 嗯、
0: 啊，没有精神，没有这个力气。现在哈，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每天早上还能出去遛个弯啊。这不前天我姑娘临时有事出去了，我给我姑娘带了孩子。哎呀，你看看，就带孩子在楼下小公遛弯哈，玩了两个多小时。哎呀，他都没觉得累。
1: 嗯。
0: 哎呀，也没有心慌，所以我就觉得哈，确实是不一样了，我这个心里有劲儿了，踏实了。
1: 因为你过去的症状啊。它不是什么冠心病，也不是什么心衰，这个应该叫心神不宁。你如果用中药中医的理论，神是由心管的，心主神，所以说心神不宁，人就安静不下来，身体无法控制自己。你像出汗啦、心率啦、睡眠了，这都属于归心神调理的。那心神为什么安静不下来呀？就是心阴不足嘛。阴代表安静，代表凉，哎，没有阴，所以说它自然就安静不下来，凉不下来。那安静不下来、凉不下来的心脏啊，时间久了肯定就没力气了，不休息，像你说的失眠，心脏的人受不了的。为什么？因为心阳就被消耗光了。而奉心化湿方啊，长期吃，第一个呀、啊，可以避免呢心血不足，你就不用担心了心梗。第二个，解决日常症状，咱出汗了、心慌这些问题，我们人人呢有机会都应该吃奉心化湿方。心脏是身体的核心动力泵，末梢循环呢不好的，大脑供血不足的，长期调理也不好的，你就用奉心化湿把心血化足了，这些血液循环的问题自然就好了。
0: 等这个奉心化湿方到了，我一定得坚持吃啊，
1: 好好调理。有什么情况还可以随时反馈啊、哦？
0: 行行行，知道了，谢谢主任，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
1: 啊、嗯哦，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是心脏病的老患者，如果您有心肌缺血、淤血、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惊悸、昏迷、心痛、健忘以及不寐、多寐、抑郁、烦躁、面赤唇红等各种心脏病症状，一定不要错过香港心脏补给包奉心化湿方，药物精微直接化生心血，快速改善陈年症状。活动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想麻烦你一下啊。
1: 嗯。
3: 帮我订这个十盒奉心化湿方。
1: 嗯。
3: 节目开播的时候我就打电话了啊，这才给我接通。
1: 嗯。
3: 你一定得给我订上，我真的太想用这个药了。
1: 啊，别着急，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主要就是这个心脏啊有这个房颤。
1: 嗯。
3: 我就不明白这个房颤怎么这么不好治啊，上来那一阵心慌，那慌的根本就没法形容，然后这脑袋也迷糊，就感觉胸口这块发闷，好像一口气都呼不顺畅似的。
1: 嗯，
3: 然后这胳膊腿的就开始没劲儿，那个滋味真的太难受了。
1: 嗯，
3: 还有就是小便次数也多，现在我只要稍微动一下，我这个心跳就加快，基本上我现在都不下楼，下不去，每次下去你都得心慌一阵子，那要是回来更遭罪，稍微爬这两步楼梯呀、啊，这心好像就不行了，腿也发软，真的太遭罪了。
1: 嗯，
3: 你看平时我吃这个利伐沙班，感觉效果也不怎么好，身上就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利伐沙班呢，不是治心慌的，利伐沙班呢也控制不了房颤。但是房颤的人必须吃利伐沙班，防止血栓的。心房颤动啊，就是心房的无效跳动，哎，无效跳动啊，就会引起血栓。这个血栓非常容易引起脑梗，从心脏掉了跑到脑袋里去。利伐沙班呢，是预防血栓形成的。那在中医中啊，心脏乱跳，这就属于典型的心阴不足，因为阳啊代表着动，阴代表着静。当你心阴不足的时候，心脏就没有办法静下来，这就是啊房颤，中医解释就这么解释。
3: 哦， 你看我也去医院查了啊，大夫说我是心脏气血不足，给我开了点丹参片还有这个文心丸啊，吃了这个丹参片吧，这胸口这块疼能减轻一点，但还是怕冷没劲儿。吃这个文心丸吧，倒是有点暖和劲儿了啊，但是胸痛又犯了。后来吧，我还买了点辅酶扣食，吃了仨月，这啥变化没有，白瞎了好几千块钱。我就以为是自己买的保健品不够好，我又托人买了那个进口的养心胶囊的，吃了俩月吧，还是那样，该疼还疼，该冷还冷，我都没辙了，啥办法也没有了。
1: 你这种情况啊，凤心化石方才是你现在最需要的，也必须用的。而且凤心化石方啊，是这些药我都代替不了的，它一粒啊就可以化生心血，满足心脏一天的血需求，滋养心阴，推动心阳，这个对房颤呢是不可替代的。你这些产品呢和凤心化石方最大的区别呀，就是这些产品要不然呢就是通血管的，要不然呢就是啊强心的。但是你通了血管，心脏啊供血恢复了，但心脏没力气没意义。哎，心脏有力气了，血管不通，那反倒啊会造成心脏更缺血。所以说呀，补心阳化生心血才是啊对这些心脏病治疗的一个关键，也就是我们大家要把凤心化石方用上。
3: 哦，那我听明白了主任，我就等着这个药呢，这十盒我拿到了，你看我用不用加量吃啊？
1: 这个你正常用量就可以，而且化石方啊是全国个直接药物化生心血的方法，并且整个药物配方啊都是先药材一点点提炼出来的，它的药气和药性是所有干药比不了的，也只有这样的呀，鲜药材才能直接化生为心脏血液，能够满足心脏一天的供血需求。所以说香港管它叫做心脏补给包，哎，就是必须的时候它能把心脏最重要的原料给顶上。所以之前我就强调，我说养和集团内部有几个必须用的方法，谁都别错过，一般能替代的产品我们啊都不费这么大的劲儿，哎，所以说这次拿到了，你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吃。
3: 哎，好的，那我就听你的，主任。那今天就麻烦你了，谢谢你啊。
1: 不用客气啊，那好，再见。
3: 哎，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集团内部方剂凤心化赤方，不仅是全国独一份的化心血的方剂啊，更是在国际上经过美国 FDA 以及国际 GMP 药物认证，真正走出国门认可的化心血方剂。但是啊，也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膏呢是限购10盒，数量稀缺，还望大家多多理解。活动报名电话
4: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主任。你好。
1: 哎，是我。
5: 哎，你好你好。我想订10盒凤心化赤方啊。这港药直通车可太方便了，以前都是找人啊，找熟人托关系啊，从香港带过这个方子。找了好几层关系啊，费钱费事儿费劲啊。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够买到这个香港的药了，多好啊，多方便的。
1: 这也是我们港药直通车的初衷哈。这么说，你以前是用过凤心化赤方的，你具体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5: 确实用了，用了效果好。我给身边的这个心脏病的那个他们的都推荐咱的药了。我自己是那个中度心衰，最严重的时候啊，走个10来米啊，就必须要歇一会儿。不歇的话，那气也就跟不上了。那时候我这个腿啊、脚啊，就是浮肿啊。摁下去之后呢，也是半天起不来。心率快，心率一快了之后，就感觉了心啊像哆嗦一样啊。大夫给开的那个地高辛嘛。吃这个药呢，水肿可以轻一点，就是能减轻一点，但是呢，就是还是没劲儿，还是喘，一停药就反复。咱这个药呢，就是我特意在香港那边就是托关系托人买的。当时挺贵啊，你看咱这个才158一盒。那边就是托人啊，700多块钱一盒呀。
1: 嗯
5: 啊，当时给我烧了5盒，吃了之后呢，确实有效。

0: 首先来说这个肿啊，浮肿下去了，
1: 嗯，
0: 心呢也不哆嗦了，最主要呢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啊，你稍微活动活动啊，走一走啊，不像以前那么接不上劲儿，不喘了，现在呢就是属于那个轻度心衰吧。我要是不听他咱这节目的话，我还在继续托人啊，还在找过来呀。
1: 嗯，
0: 别管花多少钱，只要见效，只要好使，是不是？
1: 嗯，对。
0: 这心脏病可是要命的病啊。
1: 嗯。
0: 花多少钱都愿意啊，都值啊。
1: 对，很多时候大家都有这想法，只要吃上好使，比什么都强。见效花钱也认，但是奉心花赤啊，其实还真花不了多少钱，一盒才158块钱。比你找黄牛买的药便宜太多不说，主要确实没有替代性，你找不到替代产品。
0: 嗯、确实是，药房真就周边的都找了，就找不到这个药啊。
1: 对，奉心化石的理念就是啊，用药物的精微直接在心脏啊化成血液，吃它也不像普通的药物针对啊症状，它是从根源上啊滋养心阴，滋养心阴呢、啊、就可以啊推动心阳。心阳推动了心脏就有力气了，全身血就可以转起来了。我们说的脚肿腿肿还上不来劲儿，实际都是因为血液瘀滞，就是淤血了水肿造成的。上不来劲儿的原因是肺水肿，腿脚肿就是周围的循环阻塞了。为什么在脚和肺特别容易肿啊？因为脚啊在身体的最低处，水往低处流嘛，血也是水呀、啊、就在脚那会存下来。肺也因为离心脏最近，所以说的话，当心脏淤血的时候，血走的心脏不往前走了，它就都淤到肺里了。实际它表现的就是心脏没劲儿了，心脏没劲儿的，这就属于心阳不足。但是阳都是阴转化来的，所以说的话，奉心化赤，它既补你的心阳，更关键是在补心阴的基础上补心阳，哎，就可以解决心阳和心阴的平衡，也就是心脏用血和供血之间的平衡。
0: 是呀、啊、是呀、啊、我之前不是吃过五盒的吗、嗯、这不是见到效果了、啊、这一回啊我就想着再订10盒，
1: 嗯，
0: 不图啥的就好成啥样吧，就是说别遭罪了，别像人家的心脏不好啊起不来呀、啊、自己遭罪啊憋得不像样啊，那么孩子家庭呢都跟着受罪呀、啊、
1: 你要求我这太低了，这肯定能满足。嗯，奉心化赤啊是很少数的通过了 FDA 和 GMP 国际认证的中药，活性成分呢保留 99% 以上，如果能坚持15盒，心阴滋养起来，心阳正常推动，你心脏啊可以一点点的转好的。
0: 太好了太好了，那主任我这是不是算报上名了，我就联系工作人员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1: 对，工作人员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
0: 好的，
1: 调理上有什么疑问随时来咨询啊。
0: 那辛苦了辛苦主任，一定能谢谢您了，谢谢、
1: 啊、不客气啊，那好再见、
0: 哎、好嘞好谢谢、
1: 嗯、
2: 奉心化赤方化生心血，平衡过去千百年来强心养心难以平衡的治疗矛盾，真正将强心和养心相结合，是每一位心脏病患者不可错过的心脏治疗的良药。提醒大家，化赤方啊，每盒158元，每人最高呢是限购10盒。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得无厌，大宋朝犹如花。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0: 身上那不精通。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一个马窟，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你可吃心。
1: 吃不上啊。

穿，买一辈他又不中，他一不能提杯感甜呀，二不能夸骂都甜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小马派，又不敢离他们近。

0: 叫他江边火一群人马砍下了普天公子，他做梦他个无耻多。
1: 哎呀，别可还是那好啊。

饭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不是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不用十七岁再烧这一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啊。

计，莫非他是烂翠萍？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贪得无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哎，赵宁老师、
2: 哎、
0: 我有一个特别紧急的事儿要向您汇报一下啊。怎么说，哎，就是咱们很多的听众呢、
2: 啊、
0: 都被您那个前两期讲到的我们那个家乡的野生山核桃肽啊是深深的吸引了。然后呢、大家呢也很认真的听，知道自己呢、这个筛子味的体质啊确确实实是营养没吸收到位。你看，所以呢这两天呢这个电话呢就此起彼伏，然后呢、基本上呢都是在反馈自己的这个体质情况，然后呢、最后呢都得说一句，哎，希望赵宁老师能帮帮忙和田总呢、这个达成一个共识，然后把咱们这个小分子的这个核桃肽呀、能够给大家早一点的用上。哎，
2: 所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哈。
0: 是的，
2: 我发现哈，好像跟大家聊了几天关于我们老家的那个野生山核桃肽之后哈，大家可能跟我们表述的时候，连那个我们的专属名词都记得非常的清，比如说筛子味。
0: 对，
2: 是不是？就是吃东西，这个消化吸收都不是特别好，怎么吃的怎么就没了？所以好多的同志们不光是营养吸收不了，就是你在转化药物的同时，它也是一样，就是没有办法完好的去吸收。而且你像我这两天跟大家所聊到的这些吧，有好多的同志跟我说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也知道哈，那岁数大了要补充蛋白要好一些。
0: 对，
2: 其实我感觉哈，我们这个岁数往上的这些老朋友们哈，其实我们吃东西，要让我个人去总结的话，我要注重于质量的这一块儿。从普通蛋白的摄入，后来我比较欣赏吃那些优质蛋白，而优质蛋白补充的同时呢，可能对我来讲吧，我体会到最大的感觉，其实还是我自身一个吸收的问题。我发现是一个不成比例，就是我们大家所关注的那个筛子味的这种情况。然后后来我们又针对这个蛋白吸收的这个情况呢，有了一个很就算是我们专属的一个新的技术吧，就是目前最前沿的小分子肽的这种形式。因为小分子肽它能直接的进入到细胞，然后就被细胞吸收，所以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个人哈、还是很欣慰的。我就一直对我们老家的那个就小分子核桃肽是情有独钟的。因为作为我家乡的一种土特产，而且又获得了这么好的一种技术的支持，其实如果你要是想去选择补充这个蛋白的话，我还是极力去推荐就是小分子核桃肽，就田总他们家的。
0: 对，
2: 就是因为它的科技是我是参与其中的呀。就是我对它的品质的了解，我想除了田总就是我，没有人比我们了解的更多了。你看这个，哎呀，我记得早上我揣了一个放兜里头的，看，你看，就这个，
0: 我拿着，我拿着看，我拿着看一下。
2: 对对，因为他给我寄的那个样品，他昨天就到了，然后昨天我就忘给你拿过来了，这不今天我给你带过
0: 来
2: 了。
0: 来，我来看一下。赵林老师，你看啊，我拿手上啊，这盒。贼漂亮啊
2: 先看盒，先看上面写的字儿，
0: 什么字儿。哎，你看啊，您为家乡一直很骄傲的这个小分子核桃肽粉，你看，这就是比较前沿的啊。你看啊，我这贴收音机，
2: 每个角落都看一遍。
0: 对，我先四周看一圈啊。你看这个正面上面写的小分子山核桃肽粉，然后源自长白山脉的野生山核桃，对吧？
2: 对，
0: 然后你看啊， 这边还有一串数字啊，叫发明专利
2: 啊，对，那是专利号，
0: 对，专利号 ZL2。

0: 0171144692.9，你看这个是啊、有数字啊。然后你看这庄丽老师、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哈，样品到了，但是样品到了我拿着没用啊，对吧？解不了咱们听众的燃眉之急啊，对吧？
1: 啊，
0: 哎，
1: 所以
0: 这东西我挺满意。我带听众朋友们看过了、查过了，东西挺满意，就看这价格是不是也能让咱们同样满意了。
1: 我一猜呀、
0: 啊，
1: 你就会拐拐拐，你就会拐到这个上面来，
0: 七拐八弯的就又拐回来了，是吧？
1: 哎呀，它其实就是这个啊，就这个小分子山核桃肽粉，它的市场价头几天我都跟大家交代了，是399块钱一盒。
0: 嗯嗯嗯。
1: 然后呢，其实我吧跟田总，我们俩是有交情的，所以我跟他谈到这个价的时候吧，他确实给我降了一点儿。但是说实在的啊，按照以往我们团购的经验来去讲的话吧，我对这个价格的数字多多少少吧、还有点儿觉得还可以再谈一谈。你懂不陈？完我就在那想哈，因为我对田总的性格我是了解的，他一般就是做事儿，我没说嘛，就是嘁哩咔嚓的，我特别喜欢这种风格，就是雷厉风行的这种风格、所以我跟他想去谈价吧，我就多多少少我不知道怎么去开口去谈这个事儿。结果昨天我正跟我师傅唠这个事儿呢，突然间有一个谁呢，就是刚调过来他们那儿的一个负责家乡叫文化推广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就是文化口的，完了他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聊那个什么企业什么什么宣传什么的，需要我帮忙不怎么怎么地的，反正哎呀就跟我聊了这件事了。
0: 你这人脉不一般呐、啊这个
1: 我
0: 这人脉可广，但是这和我们这款小分子核桃肽那这个中间有什么联系呢？就是这个宣传，哎，
1: 其实他没有提到这个事儿，
0: 嗯，
1: 因为他跟我研究说要推广本地的一些叫什么土特产和一些明星企业呀、那叫什么，反正就是他不负责文化口的嘛，他就管那个什么那个宣传推广的这个事儿。他说看看能不能跟我们去联合。我一想，我说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啊，对吧？那你这机会不管咋地，那我推广我们老家的山核桃肽这个东西，不也是个好事儿吗？
0: 对。
1: 完，我就有一搭的无一搭吧，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说那个啥，我说别的不说，我说我现在呀就为我们老家那个山核桃肽的那个事儿，我说我都快跟老田干起来了。他一听，他说山核桃肽，他说我们这也有啊。我说对，我说就是你们那儿的，我们老家的，我说就是你们那儿的。他说啊，那你这是好事儿啊，那这事儿你咋不跟我说呢？我说我也没想到你现在分管这一摊儿啊。完了就聊了一点别的，他跟我说那达成协议没啊，就跟老田他们呢。完了我说他现在吧这个价格给我多少多少钱，完他说你那么的，我跟老田回头我跟他提提这个事儿。完了说那个完到时候你等我信儿，这不就这么的吗？我一寻，哎呀人家都介入了的话，我就别逼着人家田总怎么怎么地了，他在找他，我在找他，
0: 这
1: 叫啥事儿啊？这逼着人家干事儿，
0: 给人家压力太大了。
1: 我就跟我师傅就聊，我说师傅咱等两天的时间吧，回头不行的话咱跟小陈说一声，跟大伙说一声，再多等两天。结果今天来的那个时候，你都已经进来了，我看谁跟你谈事儿、我就没进来。然后正好在我进来之前，那个我的手机收到了他给我发过来的一段这个语音，搁这儿我让大家一起听吧。他跟我说的就是那个山核桃肽的这个问题。
0: 行，
1: 你看看怎么整，你这个机器
0: 我来
1: 不太会整那个。
0: 手机给我一下，
1: 什么东西？
0: 你
1: 拿我手机来，你给他播放一下。
0: 行，我来接
1: 个音
0: 乐线。
1: 我看看啊，
0: 这个放
1: 就这个
0: 啊，这个
1: 啊，
0: 这段是吧？好。
1: 对，就这个。
0: 好的啊，稍等啊。
2: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赵明老师作为家乡人认可并大力宣传家乡的产品，这份对家乡的情怀让我非常感动。作为家乡人，我由衷对长白山脉野生山核桃感到自豪，因为它生长在纯净的原始林区，自然野生生长，天然挂果，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腐殖质肥沃黑土地和火山矿质，果实富集了多种营养成分，品质出众， 搭配现代工艺制成小分子三核的钛粉，更能让欧米伽三、磷脂、谷氨酸、精氨酸等营养成分被高效吸收。那最后再次感谢赵宁老师对家乡产品的鼎力支持，也感谢广大的百姓对本土企业的信任。我已经与厂家田总沟通并达成共识，全力为大家争取到最大的优惠，也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馈。
1: 我每次一听他说话，我就感觉他在做报告。
0: 但是咱这个要听话听音儿嘛，对吧？反正我是听到了达成了共识，会全力帮助大家争取最大的优惠，给大家一个满意
1: 的
0: 回馈，对吧？对吧？所以一定会给咱们节目听众满意的一个答复。那听这话，我心里就基本上踏实了，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呀。对吧？
1: 反正差不多少。我跟你讲哈，差不多少，所以吧，我就没联系老田那边。我寻思他这边进入了哈，咱们就耐心的等消息就得了。但不管怎么的啊，但我觉得人家说的是真心的话。
0: 对。
1: 就是我们老家那个啊，就是小分子山核桃钛粉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反正我是真的很喜欢。我跟大家讲的不只是说，因为它是我老家的东西啊，我就非得费劲儿啊，我就一定让大家接受，不是的。其实我最看重的一个就是山核桃本身的这个效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小分子的这种形式。所以我真的，我也是发自内心的，我是非常认可我们家的这个东西，然后才是真心的想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感受的。
0: 你看，那个张老师，您刚才说话的这个手机还震，
1: 我说我听这个嗡是什么声？那是我的手机呀。
0: 看是
1: 谁呀？我看看是谁。哎呦，老田的电话，
0: 你看说话了吧？
1: 哎呀妈，
0: 我就预感他今天会打电话来。
1: 不是，你那么的小陈哈，那个我接一下电话，这个我必须得接。
0: 行。
1: 然后我不知道他那边研究跟董事会呀、是跟哪里研究怎么样了。
0: 对对，到底有个事，
1: 我先接个电话。
0: 行。
1: 我接个啊。
0: 好。
1: 哎
0: 好。
3: 喂。
1: 哎。
3: 喂，
1: 田总。
3: 老师啊。
1: 哎，田总。
3: 是你
1: 好。啊。
3: 张明老师，是我。
1: 哎。
3: 我老田，
1: 哎呀，听出来了，你说听出来了，我刚才那个信号不太好，啊，怎么了？你还打出来了呢？
3: 赵明老师啊，
1: 啊，
3: 昨天呢、我都开着事儿啊，我们打算呢、跟董事会上一之后啊，再给你答复。
1: 啊，
3: 你怎么找到我们老同学了？
1: 嗯、
3: 哎呀，那个他给我来电话，直接下命令了。让我全力满足你的需求
1: 啊！你说啥呀？你那个老田哈，你吧别太介意这个事儿。我呢，我真没跟人家单独去汇报这个事儿。我跟他聊吧，是他来找我来了。正好他不这回调到你们这儿，专门负责什么，就是什么企业土特产什么文化宣传那个口的嘛。我俩聊这个事儿，顺便就提到你们老田的那个山核桃钛的那个事儿，结果他就跟我那个啥了，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啊，还一拍胸脯，哪有问题，来这交给我，那老田这个事儿我能做主，我也没敢回话啊，我都没敢说，我寻思我要跟你说了还不好，好像我去告状去了，没有那个意思啊。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我们就是顺便提到那么一嘴的，啊，那你那么的老田，我不知道他怎么跟你谈的，那个价格你们最后商定的是多少？
3: 这个小分子钛呀，市场价格是399一盒。
1: 啊，对，我知道。
3: 啊，就是他不发话呀，这么多年对我们企业的帮助啊和扶持，包括对我个人的帮助，我都深深地记在心里了。
1: 哎呀，
3: 别的不说，
1: 你瞅瞅，
3: 就做这款小分子山核桃钛，没有你的日日夜夜辛苦的付出，没有你永不付出的劲儿啊，就没有咱们这么好的96.2%的高纯度。
1: 哎呀，
3: 更不会由我们自主发明的专利证书了。
1: 哎。
3: 而且你也一直跟我讲，
1: 好汉不提当年勇，这个事儿不要提。我不是拿这个事儿作为砝码去要挟您的。你看你， 我当初我们跟您合作的时候也没想过会怎么怎么样啊，你可别

0: 说这话啊。
1: 可是我都记在心里了啊。
0: 哎呀，
1: 先说咱家乡的产品呢，要走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价格不能太高了，要让老百姓啊真真正正的用起来才行。
0: 对，
1: 我已经跟董事会开会研究了，那咱就是不是在那里直接给你一步到位，九十九一盒，够诚意吧？
0: 九十九啊！
1: 啊，九十九一盒，我们董事会再研究吧。
0: 我呀，
1: 这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一九十九给我拍的有点措手不及，我都不知道应该说啥好了。九十九没问题啊，这个价格太没问题，是太没有问题了，可难为您了，难为您了。
1: 那
0: 啥，
1: 现在只有3700多，还不到4000。这样，我那个加班加点儿给你呢，凑5000盒一起发给您。
0: 凑5000盒，你行啊？那个老田，别的我不说了。等那个一会儿我做完节目之后的，给你们那个谁，把你们领导也约上，把你也约上，咱们看看这周哪天有时间，咱一起坐着聊聊天儿，啊，这事儿我真得感谢您，您那个99块钱这太值了。
1: 嗯，好。
0: 啊，你那么的那个啥吧，那田总您那边先给我安排着，行不行？你先有多少给我安排多少，这样您这个价格我立刻就能跟大伙说，这样有的岁数大的同志能提前去那个订购，这种的话他们到最后不着急，要不然越到最后吧，然后他们越急，好不好？啊，行，你先给我安排这个事儿啊，田总。
1: 好嘞。
0: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哎嘿，好了，再见。哎呀，呵，
2: 赵云老师，你看
0: 99块钱，我的妈呀，
2: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我要知道，我说那谁这么有力度，我早就给他打电话。
2: 你看，太厉害了啊！你这，
0: 哎呀，99块钱，这个行，这个行，这个行，
2: 这
0: 个
2: 行
0: 啊，
2: 太合适了。
0: 哎呀，99块钱，但是，哎呀。现在没有5000盒，那个得怎么也得这两天左右吧，完事他能给我们加到那些，那我们先定吧，行不成？
2: 行，我觉得应该先
0: 啊，就是排在前面
2: 的，
0: 完让那个田总先给大家安排。如果要排在后面的话，可能会等个两天，因为他需要加班加点先给我们去那个做。
2: 对，咱们按照这个顺序来嘛，
0: 可能会耽误两天，但排在前面的肯定能先给大家安排。
2: 对，
0: 行吗？
2: 行，
0: 那这5000盒我们别多了。他家这个东西就一个人限购10盒吧，
2: 也行，我来把消息公布出去啊。好了，
0: 好，
2: 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竖起耳朵注意听了啊。咱们高科技革新技术小分子山核桃肽粉作为赵宁老师的家乡的产品，那么今天赵宁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的团购惊喜福利价，每盒只需要99元，只有5000盒，每人限购10盒，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肽，养脑护血管强体质。那么小分子核桃肽呢，补脑强身，吸收快，机会难得。我们的热线订购电话呢，这里正式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号码您记住：4007-999-679，4007-999-679。
3: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 原价399元。

0: 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淘汰，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哎呀，我还沉浸在老田那啥，我刚才给他发个信息，我还写两个字谢谢。
3: 我
2: 他也没给我回信。
3: 哎，我报这个政策的，
2: 安排咱们的事儿去了，你信不？
3: 我肯定，他是个实在人嘛。
2: 我就说他说到就做到，从来不会诓骗人。我能跟他处这么久哈，我觉得可能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我俩是挺对路子的这种人的。
3: 对对。
2: 啊，而且吧，这个核桃这个东西吧，我觉得不值钱。核桃这个东西你看市场上有的是，但是山核桃和家养的核桃，它的营养物质是截然不同的。再加上一个小分子的一个技术，你想想现在中老年人大多数它都是一种筛子味的这种体质。
3: 对对对，筛子味。
2: 所以就是老年同志哈，我跟大家讲，我说你看一掰那个白白肉啊，你是腿上的腿肚子上也好，还是胳膊这个地方也好，一拎全是皮没有肉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补充蛋白。蛋白要是丰富的话，人是有劲儿的，精力是够的，脑子是不糊涂的。如果人体要是缺少蛋白的话，80%的能量就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吧，这个蛋白补得费劲，大分子蛋白进不去，所以我们才发明了那个小分子肽的这种技术，让我们的蛋白能够顺利的进去。而且呢，我们老家那块儿啊，就是我们那儿的那个山核桃，真的就比你们就是花多高的那个价钱在那个市场上买的那个普通的核桃，那个营养都要丰富的多得多。我们家那边的那个山核桃，人家纯是长白山脉林区里边的这个自然生长的，它那个林区里边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那个核桃它生长的周期它就长，然后它积累的养分就更足。再加上我们老家那块独特的那个腐殖质黑土，还有那个火山矿质的那个黑土，你去一检测啊，硒、镁、锌这多种的微量元素就在土质当中就非常的丰富，所以就在我们那自然生长的核桃，那个营养的底子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你们要是种一个那个核桃树啊，基本上是不是5年成树了以后就能开始挂果了？一年一茬，一年一茬，对不？
3: 对。
2: 但我们长白山的20年，它才开始挂果。
3: 哎呦，我的天哪，这么长时间！
2: 哎，短了不行，它是野生的呀。野生的东西，你看你们那一年都可以生长，12个月可以生长，但我野生的树一般就3个月左右。因为剩下全是冬天。所以它这个哈，就是生长周期的这一块非常非常的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再加上我们那地方的气候、产量，还有那个什么海拔的那个地区，哎呀，就是哎呀，造成反正我们那边天生地长的能够长出来，那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你想它的营养成分，它吸收了20年才开始长果子，那营养能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那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比较好的。你看我跟我师父，我们俩这个年龄，我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野生山核桃当中自带的欧米伽三这种含量。欧米伽三你就和深海鱼当中提取的话不足40%，最多的可能到45%左右，你知道不？但是在野生的山核桃里，我们提取的欧米伽三可以高达90%，甚至能够92%。
3: 高含量，高含量，
2: 非常了不得。而且还有谷氨酸呢，还有磷脂呢，就这些东西都在野生的山核桃里边有。
4: 对，你看这个欧米伽三呢，它能修护啊脑神经，它可以呢改善人的记忆力，有的人迟钝啊，这都能改善。有的呢，头晕呐、乏力啊，有的呀、这个烦躁、失眠等等这些症状。这里边的谷氨酸呢，它呢强化大脑的传导信号，它有这个作用。这个磷脂呢，称为脑黄金，它呢还可以滋养脑细胞。你看这作用呢，都是非常好的，非常作用也是非常快的啊。
2: 对。还有那个支链氨基酸呢， 就是这里边很多都是来护我们脑神经的，这个真的是哈。反正我觉得你像我这个年龄的，再加上我师父这种年长这个年龄的同志们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你不管是那个谷氨酸也好，还是质量氨基酸也好，还是欧米伽三也好，就

这些我们是离不开的，因为你想要让这些东西呢来缓解你什么腿沉呐、腿酸呐、来改变你现在的记忆力。刚才我师傅说护脑神经的问题，然后我们还想用精氨酸去改变我们的什么呢？就是体质上的情况，比如说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呀、少感冒啊，哎，改善我们现在的乏力和失眠的这种情况。包括山核桃里边有特有的一种物质被提取出来 ，RGD 三肽还有 ACE 抑制肽，这个东西对血管好，

老师说了不是狼啊。哎，不对。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对对对，机器
4: 人，这个东西能够保护你血管弹性，血管有弹性，那么你就少出现血栓和斑块的这种形成。所以真的就是我们拿它就全方位的，在我这个年龄，其实你这个年龄，你看你也四十了吧？
3: 四十多了，
4: 是不是？
3: 四十往上。
4: 就你这个年龄。也是要开始去保护我们的大脑，保护我们的免疫力，就是腿脚你也需要保护的。你别看你现在精力行，一过四十五，这个人呢就非常明显的衰老。
3: 对，
4: 我是四十岁往后，我就觉得上楼腿就开始酸了。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从营养学的角度，我们就强硬性的就要告诉你要有的放矢的开始补这些东西了。
3: 没错没错，咱们这款小分子核桃肽呢，源自长白山野生的原生态的山核桃，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专属福利价格到手只要99块钱一盒，库存只有5000盒，那么每人限购10盒，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
4: 哎，刚才你说那个、那个什么，就是咱们的价格的时候啊，我突然间脑袋哪个弦儿又搭上了。我想跟大家说这么几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老家这个野生山核桃肽这个东西，它有几点是我一定要跟大家总结，并且要多次跟大家重复的，也
3: 是
4: 这个东西很牛的一个地方。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4: 我觉得是工艺的问题。提纯度。国标的提纯度对核桃这个制品，无论是你把它做成什么，它的提纯度小于80是不允许上市的
3: 啊。那就是
4: 提纯标准是80%。但是我们依托了什么？就依托你现在就这一串数字，
3: 对，这个叫
4: 发明专利的这串数字，我们就依托这串数字把我们的纯度硬生生的从80拉到了96.2%。
3: 你看这个
4: 东西
3: 很厉害，
4: 别人没有。

0: 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我认为我们老家非常牛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工艺上，我有，别人没有。
1: 嗯嗯，因为它是专利，
0: 这是我们独特的发明专利，它的号码都写着呢。我看看啊
1: ，ZL2017114449。嗯，对对对，
0: 就这个
1: 啊，
0: 这是我们的专利号，有这个号你就记住，全球唯一，独一无二。因为它这个东西吧，它是符合和依托我们863国家的科研成果来的。
1: 嗯嗯嗯嗯，
0: 这个东西是了不得的，我们有个好的契机，而且这个科研结果啊，它验证了一个事实，我们大家要听好啊，验证了哪些事实？第一个，健脑增益，认可的。
1: 嗯。
0: 第二个，提高免疫，这也是我们这个那个科研认可的。第三个，改善你腿脚无力。第四个，养护心脑血管，也是专项认证过的。就这个东西，它在蛋白补充的领域算是一个重大的革新。所以说，我说这个，我说我们老家的东西，不光是我们老家我就觉得牛，你老家什么东西都牛，不是的，就这个东西真的确实很牛。这是第一个。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第二个就是我说他那几个字儿，源自长白山脉，野生山核桃，这几个字非常牛。
1: 嗯 嗯，
0: 因为这个就决定着你的原料就不一样，它的作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依托这两点，我们广泛的把它应用在了我们心脑血管的疾病的方面，还有增强免疫的这一方面，比如说你爱不爱感冒的问题。第三个，改变你体质的方面，比如说缓解你的睡眠的问题，改善你身体你疲乏无力的这个事儿，没有精神头的这个事儿，哎，就非常好。第四点，它应用在了慢病和心脑血管频发的问题上，而且小分子肽的这个东西不用依托你的肠胃直接进入到细胞，不需要你的脾胃去消化，我们这个东西它起效就非常快且稳定。所以就因为这三点，我告诉大家，就是我非常认可的，就我们老家的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嗯嗯，
0: 你们尝试一下，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牛不牛。
1: 所以呢，如果是刚刚来收听到了，或者今天才收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会儿呢，正在向大家介绍来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粉，小分子山核桃肽呢，在问世，可以说是补充蛋白质的领域呢，跨时代的一种技术上的革新。那么原价呢是399一盒，今天的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99，我们正在做团购活动，但是咱们每人限购10盒，源自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肽，我们讲一句叫做养脑护血管强体质，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那么难得的机会，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那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反应迟钝，口齿不清，腿脚发软，浑身乏力，动辄气喘，肌肉酸痛，免疫力差，爱感冒，心慌胸闷，血压不稳，心脑问题频发。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家乡好物推荐，匠心守护中老年健康，赵宁老师亲见，长白山脉本土宝贝全程参与研发，品质有保障，原生态野生山核桃，营养得天独厚，只为百姓健康送福利。低温酶解技术，96.2%高纯度小分子肽植入细胞，细胞吃得饱，身体才能好，细胞健康，人健康。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479-4007-999-679
1: 来进行抢定。好的，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2: 那位，
3: 哎，你好。哎，是我，你好。
2: 哎呦我的天，我的电话呀，我可能打通了。刚才吧，你说田总啊，这通话就一结束啊，我呀，我着急，我就开始打电话。这电话吧，他就一直占线啊，我的手都不带都直哆嗦。这
3: 个太紧张了。
2: 您五十数额得给我留十盒啊。
3: 哎呀，给，这回别着急了啊，这回肯定有您的份儿了。啊，那你订这个东西，你是打算给谁用？自己呀，还是怎的呀？
2: 那个我可以用，现在吧，我感觉我特别需要这个核桃派，就是不瞒您说，张宁老师哈，就我现在这四口子呀，我感觉就像哎呀要报废了似的，就是前两天我姑娘就来看我，我呀就跟她唠闲嗑，我就想说啥，就楼下呀卖豆腐那张宁老师哈，就我现在这四口子呀。我感觉就像哎呀要报废了似的，就是前两天我姑娘就来看我，我呀就跟她唠闲嗑，我就想说啥，就楼下呀卖豆腐那老王，结果我这听一下，就像嫖了似的，说了三遍呐，这话也说不明白，也说不全乎，我就在那比划，就跟姑娘说，哎呀就卖那么那个，就那个白的白的一块一块的，我不去说那豆腐，我就。

0: 那你也挺能整啊，还白一块一块。
1: 哎呀
0: 我就是啥呢，经常吧话吧到我嘴边了哈，我就说不出来了，我越着急我这嘴越笨，完事儿我吧血压也高，我老伴儿他也总说我就怕我着急上哪里，完我就怕脑出血再不好，我这性子也急，完我再一着急，妈呀赵宁老师啊那脑血管崩了可咋的，我也害怕呀。
1: 可别介还自己说自己的。没有那么严重哈，但是确实应该去保护血管了。你别管咋的，就咱们这个年龄，我们的首要任务也都是防心脑血管的。我为啥给大家推荐这个山核桃肽啊？不光是因为老家的这个事儿，跟老家也不发生什么关系。关键是什么呢？就是长白山的野生山核桃这个里边所含有的欧米伽三这种东西，是给脑细胞去补充营养的。包括我们的谷氨酸也是从野生山核桃里边取出来的，这个东西是来加速和修复我们神经信号传导的。你现在的这个忘事儿就是什么，你的神经传导当中发现了异常，你知道不，你脑子里都想哎呀是个卖豆腐的，但是你嘴的时候你说不出来卖豆腐的这点词儿，因为它走到哪儿了，走到你神经短路的这个地方了，但是你别的神经传导的时候脑子里就会形象的画出，那卖豆腐不就是白的一块一块的吗，所以你看你说话的时候你能说出来白的一块一块的，你却说不出来豆腐这两个字。
0: 对，
1: 那么你要去补充谷氨酸的这个事儿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就会被改善过来，那就不会再有想这个词儿想不出来这个事儿了。而且保护血管的来说哈，从这个野生山核桃里边所特有的这种 RGD 三肽和 AC 抑制肽，这个是家养核桃里没有的，有它它能够专门保护我们的血管内皮，保护我们的血管弹性，保护好了我们就少出现什么粥样硬化的事儿，还有就是我们斑块的出现，就是这个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你用一点我是非常支持的，这个没问题啊。
0: 就听您这一说好，你赶紧给我定时盒，我现在真的这种情况特别需要赵明老师
1: 啊，没有问题的，你就去上那个导播那里报名吧好吗，
0: 啊好嘞好嘞，那赵明老师，谢谢您啊，好嘞，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报名成功。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高科技革新技术小分子山核桃肽，原价399，今天99块钱一盒就能到手，5000盒的库存抢完就没了，每人限购10盒。小分子山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宁老师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我就想要你们这个对脑袋血管都好的核桃蛋白肽，我要订20盒。
1: 20盒？
3: 哎，
1: 几个人用啊？
3: 就是给我爸妈用嘛。
1: 2组啊，爸妈用可以的，可以的。他们什么情况你要给他用呢？
3: 就是我爸妈吧，他俩都胖，一个糖尿病，一个高血压，吃东西也不注意。他就愿意吃那香的、油大的、红烧肉、炸丸子啥的，都来之不拒。
1: 那你这不行啊，这种饮食习惯会给带来很多的隐患的呀。
3: 是啊，就是我吧，也总劝他们减肥，清清这个血管，他俩也不听，我就担心他俩再这样下去哈，把那个血管都堵了，到时候得多危险，是吧？前两天我爸还说呢，就觉得最近吧有点头晕，太阳穴呢还发紧，手脚吧有点发麻。我是听着心里就特别不踏实，整宿整宿我都睡不着觉，张宁老师。
1: 那你不行啊，你关键得解决问题啊，你这种的话哈，就是你父母如果在饮食当中都不注意的话，我建议你还是每年要带两位老人去体检一下，提前的了解身体的情况和有的放矢的去做，因为他现在这个饮食习惯不是特别好，所以你心脑血管的突发性几率就要比平常的时候就要高很多呀。而且高血压高血糖这都是心脑血管的元凶啊，你这个还是要注意一点的。这个核桃蛋白肽吧你怎么用都可以，但是医学上的东西也不可缺少，还是要注意每年带父母去体检一下。
3: 就是赵宁老师吧，就是我这两天听完您讲的这个核桃蛋白肽哈，然后我就上网去查了，我这一查吧，它什么牌子的核桃肽都有，什么粉劲儿的片劲儿的，但我一看价格都还挺贵的，400-700的都有，然后吧还不是这个野生核桃的，我看那营养成分含量也是参差不齐的，但是吧我看咱们这个不仅是野生山核桃的，在这个品质上还有专利有保障，我就可放心了。
1: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的这块，我讲过野生的山核桃里边有一种独特的物质，这个是家养的核桃当中

0: 就是你们吃的那种一捏就碎了的那种一掰就开的那个核桃啊，它里边是没有这种元素的。最特殊的就是我说的 RGD 三肽和 ACE 抑制肽这两个东西对血管内皮好，就是普通的核桃是没有这两种元素的，但是山核桃里边却有。而这两种物质在医学里边的话，我们能给予认定的就是 RGD 三肽它本身就具有着修复血管内皮、抗动脉硬化、减少脂质沉积的这种作用。包括 ACE 抑制肽这种物质呢，是对降压或缓解血管压力有一定的好处。我说我跟大家推荐的有两个优势，第一个写在盒子上面的就是源自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就这个东西我是给你写在上的。第二个，我们的小分子技术它是专利的，这个专利技术的号都是让印在盒子的上面。田总做事就是这样，不允许你去猜想，你自己随便去验证，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去验证的。而这个专利的技术解决的就是小分子的问题，它能让你吸收，不依靠肠胃的。所以这对中老年人来讲，我总说这是一个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这么一个技术，你知道不？所以别人的东西我不评判，就这两点，就我认为我给大家推荐的我们老家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的啊。你给你父母去试一试，然后血压血糖的这个方面的话，还要就着你现在医生就主治大夫的这个说法，该吃药的吃药，然后该体检的体检，要防范于未然啊。
1: 哎，好，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赵玲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小分子核桃肽呢，原价啊是399一盒，现在仅需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0盒。那么长白山野生山核桃低温酶解技术可以说是双剑合璧，它不经过肠胃的消化，直接进入细胞被细胞吸收。那目前呢，库存呢正在不断的锐减当中，已经不到3000盒了，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7-999-679 4007-999-679。
3: 很多中老年人天天补蛋白补营养却始终没效果，根本原因就是普通蛋白分子太大，无法进入细胞，吃再多也白补。今天赵宁老师携家乡好物长白山脉小分子山核桃肽重磅来袭，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399元，今日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抓紧抢购！抢购电话：
4: 4007-999-679，4007-999-679。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那么这位朋友你好。
5: 张玲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5: 我咋了，三天电话了。
0: 啊
5: 这手啊都没劲儿了。就你那个核桃肽呀、给我留10盒行不？
0: 啊
5: 再晚就没了。
0: 越排在前面心里越踏实是不是？
5: 是、
0: 您跟我说说这回是自己用了还是怎么的呀？
5: 哎呀别提了张玲老师啊。
0: 啊
5: 我这一年哈基本上哈就是在医院过的呀。
0: 啊，
5: 动不动就感冒啊，那一感冒哈、就半个月，好了哈，没两天啊，那又开始了。
0: 啊、
5: 我这哈上个礼拜刚出院，就是感冒错成肺炎了。
0: 哎呀，
5: 那住院十来天，就花了好几千呢。我现在哈，就是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早上起来哈，就像被棍子打了一顿呢、就是越睡越累，
0: 乏累，是不是
5: 啊？对，完了呢哈，动一下就喘呢，这心跳也快。就是住院那几天儿、哈，那大夫哈说我免疫力差
0: 啊。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5: 回来哈，我儿子就给我买的那个蛋白粉
0: 啊，
5: 我这喝完了，那肺脏啊不消化
0: 啊。
5: 赵明老师哈，那你说就这个蛋白肽哈，能管我们这个事儿、是不？
0: 啊，你说免疫的问题是不是？这是可以的，因为你吧，确实是就是身体的抵抗能力比较弱，可能也比较瘦弱，吃东西也不消化，也不爱吃，是不是？
5: 对，
0: 也其实这种的话，你发没发现？如果是营养学，你要去挂那个医院的话，营养科的大夫就会告诉你回家要补充蛋白，因为蛋白质是你身体抵抗能力的最初开关。所以您这块的话，用。

0: 这个山核桃小分子肽去调整去，我觉得很合适。因为第一，你的消化吸收能力不是很好，免疫能功能低嘛。但是它是小分子肽，你不用考虑它吸不吸收的一个情况，就你吃进去，你放到嘴里它就开始吸收了。然后因为山核桃里边的精氨酸，它能够直接的激活你人体，比如说淋巴细胞、T 细胞和吞噬细胞，这些都可以，这样你的免疫系统就能活过来，有了能量，有了细胞的活跃性，你人体的体质就才会增强。你去补充一下山核桃肽，不用多，就这个东西你吃一盒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有改变，很快。
1: 听你这么说哈，我就放心了，我是真不想再去医院了，那遭罪还花钱呢。那这盒盒你先给我留住啊，张宁老师。
0: 可以的，上导播那里留信息啊。
1: 哎，那行。
0: 哎，好嘞，
1: 再
0: 见，
2: 张
1: 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阿姨啊，恭喜您也是报名成功了。咱们这款小分子山核桃肽呢，原价呢咱们是399一盒，今天咱们99块钱一盒，限购，每人限购10盒。那么有免疫力差、总爱感冒的，那么蛋白粉喝了以后呢很难吸收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0: 你好，
3: 电话不？
0: 啊，是您电话，您好。
3: 哎呀，我可算是打通了，张宁老师，我是你们老朋友了。今天一听说这个有专利的那个核桃小分子肽呀，从那个399，哎呀，你给我们砍到了99一盒，这一盒就能省了300块钱呢，十盒呢，足足省了3000块钱。哎呦，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呀！我要20盒，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呢。
0: 要20盒，啊，可以的，没问题，
3: 是吧？张林老师，哎，我今年嘛刚过60，我不只是健忘啊，我还有心梗。前年的时候吧，在医院还做了一个支架呢，大夫还跟我说呢，说我那个血管质量不行，又脆又硬。这前两天啊，不瞒你说，遛弯，哎，走着走着，哎，突然心慌的厉害，突突跳啊。
0: 哎呀，
3: 坐路边儿半天才缓过来，就怕哪天呢那个血管再有堵的地方，到时候血管不行，咱说像支架都没有条件呢，我不想给孩子们添负担呢。不瞒你说，我老伴身体也不好，我这要是倒下了，这个家不就完了。我就听你讲这个核桃小分子肽能修复血管里边儿，那个我就一直惦记着呢。
0: 那你对呗，这个值得大家去惦记啊。你想哈，咱且不说给孩子添不添麻烦，就是到老了以后，我们如果整天就病歪歪的，上哪去喝口水都得靠人去伺候，那你这后半辈子过得有点太憋屈了，你是吧？咱到我这个年纪啊，我没有过多的奢求，我就希望我到老了以后能够像我师父这个样子，想吃点啥我吃点啥，我想上哪溜达我去哪溜达去，我想干啥干啥，我觉得这是很自由的这种状态就行了，我就到我师父这个状态就可以。要不我不希望我什么大富大贵，我一天能吃多少海参，我不需要那个东西，就是身体强壮能够支撑我自由活动，我也不用孩子们去伺候我，现在都扯淡，孩子们伺候他们哪有时间伺候是不是？哎，还是自己咋的都没有自己身体强壮也好，自己说了算多好啊，是吧？反正小分子肽这个东西吧，就是山核桃这个东西，我觉得呢，反正我是跟大家推荐了，好不好呢？大家自己去尝试，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这些年积累下来的，我觉得我看东西挺准的。你想我师父这么大岁数，他一直在吃，你怕啥？
3: 对
0: 呀，是不是啊？啊，你去尝试一下，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嗯，那行，那太好了，张明老师，那我就相信我和我老伴一人十盒，我自己去登记去。
0: 啊，可以可以啊，好嘞，再见。
3: 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就像刚才这位大姐说的，一盒省了300，那么十盒就整整省了3000块钱。这可是长白山野生山核桃，并且采取了咱们的低温酶解技术，不经过肠胃消化，直接进入细胞吸收。心梗啊、支架呀、血管又脆又硬的朋友，千万别等了，原价是399一盒，今天咱们的专属团购福利价格，一盒只要99块钱。那么刚才导播提醒我，目前所剩的数量不足1000盒了，大家一定抓紧时间，小分子核桃肽补脑强身吸收快，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抢定，4007-999-679 4007-999-679。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张明老师。
0: 哎，
4: 我终于打通你电话了
0: 啊，
4: 给我留10盒，快点啊！
0: 哎呀， 有这听您这儿啊。

0: 啊，中气十足的，精神头好。你这是给自己用啊，还是怎么的呀？
1: 啊，对，大明老师啊，
0: 嗯。
1: 你别看我这嗓门挺大，我这腿呀、啊、算是废了。
0: 啊，
1: 我
0: 腿
1: 今天
0: 废
1: 呀、啊、
0: 了。
1: 上楼就跟爬雪山似的，把着扶手啊，上一个台阶，借三口气儿。啊，走到下楼啊，腿像断气一样啊，抬都抬不动啊。
0: 哎呦呵，
1: 去买个菜呀、啊，走不到200米呀、啊，那腿呀、啊、就发涩。发远呐，迈不开
0: 哎
1: 步，
0: 呀，那你
1: 啊，回
0: 看
1: 来
0: 看，
1: 就躺半天啊，
0: 你这是腿行动不便，是没有劲儿，不是不能走，是没有力气走，是不是啊？
1: 对呀、啊，上回呀、啊、下雨呀、啊，我在大学门口啊滑了一下，腿一软，
0: 哎
1: 直
0: 呀，
1: 接跪地上了，
0: 我天
1: 啊，
0: 哪，那
1: 好像
0: 伤到哪
1: 摔
0: 儿
1: 瘸
0: 了？
1: 了，我老伴说我的腿上一点肉都没有了，一捏一身皮呀、啊，一肉。学美的赵明老师，啊，我年轻的时候是干体力活的，我能站10分钟都费劲，我这心里头憋屈啊。
0: 哎呀，都不用想，咱们以前是干啥的？就你现在这个也没有骨折，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什么那个，比如说脑血管疾病影响我们行动，就这一个腿没有劲儿都不行。你这是肌肉萎缩，你有那个质量氨基酸管这个东西。质量氨基酸它管你肌肉的这个事儿，你就通过那个啥核桃肽那个调整一下吧。你正常去吃，吃一段时间以后哈，您的那个胃口的功能会更好一些。但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那个啥，随着这个劲儿说的，哎呀，我这没吃饱，可劲儿吃，可劲儿吃，不要，样可以多一点，但是量要少一点，这样的话有助于你们身体的吸收，好不好？
1: 哎呀，赵军老师，那太好了！啊，你这才99一盒，太合适了。我要10盒，你一定给我留住啊！
0: 可以的，上导播那里头直接登记啊，再见。
1: 好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7-999-679，4007-999-679。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小雨在水下流。请老朱去赴宴拜堂。

0: 吃啊，他的花开蕊他则把千金红旗周六列归，千金红旗周六列归，从头到尾讲一回啊。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晓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

0: 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菊花。做人要做那老实人，
1: 做人要做老实人，
0: 做官要做那老实官，
1: 做官要做老实官，
0: 老实人。

0: 见元帅，
1: 站的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2: 是。还乡
3: 有
2: 显现官
4: 报到
3: 啊，
1: 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营后营，左营右营，四乡还乡
0: 有
2: 显现官
4: 报到，
2: 显现官
4: 报到
3: 啊，
1: 接令提调。
2: 是。显现官
1: 奔，
2: 显现官
1: 来也。
5: 听闻春天平
1: 进
5: 报金大
1: 营，
2: 连县官元帅铁岭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心了，把门而进，
5: 君为好言
1: 者。

0: 参见元帅。
1: 下跪何人？
0: 末将先行。
1: 两毛不到，该当何罪？
0: 末将披挂来迟，元帅海涵。
1: 你待怎讲？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儿。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主子呀。
1: 先
0: 元帅海涵。
1: 咦，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个主儿。
0: 哎，听声音好像是俺那主子呀。
1: 先行抬起头来。
0: 有罪不敢。
1: 免你无罪。
0: 两相同。

0: 话，你
1: 好有一笔。
0: 笔是什么呀？
1: 你好比那
0: 六五格
1: 的雕刻的城隍。
0: 此话怎讲啊？
1: 是换不了我这檀香木雕刻的小鬼。
0: 亮不就？
1: 亮的就。
0: 亮不就？
1: 亮的就。
0: 你的弓不要拉得太硬。
1: 我是霸王的弓。
0: 此话怎讲？
1: 越拉越硬。
0: 先行官。
1: 霸王的弓。
0: 先行官。
1: 越拉越硬。嘎嘣断了，
0: 快起来吧，
1: 铁元帅。
0: 将军，洪州皆困，兵贵神速，飞渡黄河，狂飞十日，不知将军有何良策助我？
1: 唐朝白袍雪里，曾用漫天过海之计，一夜之间飞渡黄河。容
0: 阿兵，
1: 元帅传下一支将令，将黄河上下口子卡住，船只聚在一起，一连十，十连百，百连千，千只连成一纵排，串串木板接口，上铺黄土，车马行进，如履坦途。到那时，人歇声，马也灵，神不知，鬼不觉，飞渡黄河，悄无声，迅雷不及掩耳时，天兵突将，轰！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我来了，你去孟姜女，寻你来了，我看你来了，可你却走了，你为何走得如此之远？你为何走得如此之快呀？为妻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长城边陲，为的就是见君一面，慰郎心劳，暖郎寒衫。可你则抛我而去，如今你人在哪里？魂在哪里？

骨全长城，脚下八股环，烦恼啊我的父啊，父年为其长途跋涉到边关，年为其放心同随肝肠断，年为其血脂流尽泪流干，烦恼九泉之下你睁开眼，看一看你的妻在长城之下苦你苦的

朱堂，他杀兄害姐却在你身边。

0: 让哥嫂都走了，你还站在这干啥？
1: 我再送你一程。
0: 哎呀，我的农大人了又走不了，你回去吧，回去吧。哎呀，小妹妹，你别哭，别哭啊，有啥话？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谢谢五谷早死残骸能不及不过生死前方白鸡杀把香酒啊，救了我那独狼不死恩的为报先帝他。

拿了香，今日为王妹全身丧。这都是嫂嫂连累你，夫妻生离死别，家妹妹你害到了死地呀。亲见兴奋不见妹妹，怎不叫为嫂肝胆欲碎？我受长

0: 小书记，
1: 为救济桃花时权宜之计，凡有志气靠双手开出金句。

0: 累了吗？
1: 累，累不死。
0: 妹妹呀，都怨哥哥无能，娶了个不姓氏的婆娘，让妹妹受屈遭罪，怀着孩子还干这么重的活，咋受得了我？我也是堂堂男子汉，保护不了没爹没娘的妹妹，我哥哥我呢？
1: 哥
0: 哥，哥哥没本事。
1: 哥哥，
0: 哥哥对不住妹妹呀。妹妹，别哭了。这一段了，恁嫂子光想要个孩子，看我身体老人差，就想给我补补。今儿个他炖了一只老母鸡，我一口没尝，赶紧给你送来了。妹子，趁热吃吧，肚里的孩子需要营养啊。
1: 哥哥，
0: 别哭了，赶紧吃吧，哥哥替你推磨啊。

0: 我去替你接生活。娘子春香快来人呐、啊、咱娘要生啊。
1: 把肩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信，我得先把这个争分家产的

0: 少爷去行劫路过，天飞路挂，摔到沟下了。
1: 相公，相公！小姐，小姐，
0: 秋香，
1: 小姐，
0: 小姐怎么样了？
1: 小姐身体虚弱得很，真让人担心。
2: 秋香。
0: 小姐快醒醒，小姐快醒醒，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1: 我的孩子，
0: 小姐，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小姐不要哭泣，要挺得住，等待姑爷回来。
1: 刘郎一直没有音讯，不知道。
0: 哎呀，小姐，姑爷曾派人来过凉风书信，少奶奶她不让言讲啊。
1: 这么说，他还活着，他还记得三娘。
0: 是啊。小姐，你要保重身体呀！
1: 他活着处境，我这身子，只怕是……
0: 小姐，方才听春香言道，少奶奶怕争夺家产，要把孩子出嫁。
1: 嫂嫂既有此心。孩儿定是凶多吉少者，成天如何是好
0: 啊？小姐，事到如今，只有将萧少爷送往滨州军营，教育支援姑爷，才能保全平安啊！
1: 小哥，只是这关山千里。你有偌大的年纪，这
0: 姐，

小姐，快把萧少爷交给我吧，我该启程了。小姐，我该启程。

0: 岂得拜见元帅？
1: 徐贤为一路辛苦了。
2: 我家夫人可曾接到
0: 禀元帅刘大人，我等前去接夫人的路上，巧与李福庸人斗成，便将他接到军中来了。
2: 周大白，
3: 斗成见过姑爷。
2: 窦大白，我妻三娘现在哪里？
3: 小姐她，
2: 她怎么样了？
3: 小姐她身体虚弱，产子身亡了。
2: 你待再讲。
3: 小姐她身体虚弱，产子身亡。

小姐，万万不可呀！这是小姐给你留下的孩子，名叫刘。

0: 节度使节哀保重，任意离去，不会复还。你说就此而去，留下的婴儿如何生存？岂不辜负了你妻一片痴心梦？
1: 是啊，刘大人，父帅所言甚是。大人，你是我父救命恩人，又是国家栋梁，更是有情有义的痴情男子。今日更为大人真情所动，也是小女愿与大人一同将妖气飞扬成人。
0: 看来我儿也是那有情有义。

0: 须得拜见元帅。
1: 徐县尉一路辛苦了。
2: 我家夫人可曾接到？
0: 禀元帅，刘大人，我等前去接夫人的路上，巧与李副佣人斗城，便将他接到军中来了。
2: 赵大白，
3: 斗城见过姑爷。
2: 窦大白，我妻三娘现在哪里？
3: 小姐她，
2: 她怎么样了？
3: 小姐她神气虚弱，产子身亡了。
2: 你待再讲。
3: 小姐她神气虚弱，产子身亡了。

0: 万不可！
1: 姑爷，万万不可呀！这是小姐给你留下的孩子，名叫刘。

0: 节度使节哀保重，任意离去，不会复还。你说就此而去，留下的婴儿如何生存？岂不辜负了你妻一片痴心梦？
1: 是啊，刘大人，父帅所言甚是。大人，你是我父救命恩人，又是国家栋梁，更是有情有义的痴情男子，今日更为大人真情所动，于是小女愿与大人一同将妖气抚养成人。
0: 看来我儿也是那有情有义。

是生于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

翻了，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催一催。

千来

前定亲。

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

万岁。

了，我看是。

Thank you.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江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通

0: 过几天的报名领取，现在库存的胆药、熊胆滴眼液已经不多了，只能维持今天这最后一天的免费发放了。所以有以下三种情况，还没有报名领取熊胆滴眼液的朋友，您今天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报名领取。第一种是患有严重的复杂性的眼病，正在用除障泽海辅方的和熊胆视力眼贴进行治疗的人。第二种是有角膜、结膜、虹膜炎症的问题，正在被眼睛红肿、瘙痒、疼痛困扰的人。第三种呢，是经常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眼睛啊总受电子光线刺激的人。还有呢，长时间用眼疲劳，眼睛出现红血丝，出现视力下降的人。总之啊，大家想要改善眼睛种种不适的症状，都可以用熊胆滴眼液来试一试。毕竟啊，这是我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免费福利，我真心的希望大家呢能通过这个机会来体验一下我们民族医药的效果。其实有的眼病朋友啊就不理解了，说胡老师啊，你说这个天然的野生的熊胆非常的珍贵，熊胆滴眼液也价格不菲啊，那您把这些滴眼液卖了挣钱不好吗？为什么要免费发给大家呢？大家有所不知啊，我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呢就是眼病，接触的只有眼病患者，但是这么多眼病患者的难我是深深的知道的。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为了治病，经济上是入不敷出，虽然我们自己现在生活挺好很富足，但是还有一些眼病患者，他们眼病久治不愈，花了不少钱，而且因为眼睛不好不能出去工作，断了经济来源，就这样逐渐的掏空了老本，甚至已经没有治疗的经济条件了。所以啊，我希望通过这次免费赠送，让这样的患者毫无顾虑的用上药，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帮助。
1: 朋友们，今天是逮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了，那么还没有领取到的眼病朋友啊，您一定要抓住今天这最后的机会，赶紧给我们的栏目光明热线拨打电话来报名了。胡老师，我想像现在这样无偿帮助我们眼病患者的公益救助，您以前也一定组织和参与了很多次吧？
0: 是的，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参与过多少次眼病筛查和义诊的公益活动了，也真的是帮助了数不清的眼病患者朋友。我记得有一年啊，我们去新疆的奎屯市做义诊，大家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奎屯市啊是属于县级市，归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管辖，但当地人口还是以汉族为主，而且人口也不多，就是20万左右。当时呢，我们去做义诊的时候，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同志，给他检查完，他的问题并不大，但他啊一直不走，就在义诊现场一直等着。后来呢，我们就问他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啊？他说呀，大夫呀，我想请你们帮帮忙，能不能到病人家里看一看？我邻居一家呀，人太不容易了。仔细一问啊，原来他邻居家呀是姓韩的两口子，也是50多岁，但是啊，家里的大儿子在出生的时候因为难产导致脑瘫，不能站立，不能说话，手脚行动不便，没有上过一天学，现在快30了，还只能靠家里人照顾。他家里后来又生了个老二，还是个男孩儿子，在出生的时候因为难产导致脑瘫，不能站立，不能说话，手脚行动不便，没有上过一天学，现在快30了，还只能靠家里人照顾。他家里后来又生了个老二，还是个男孩，正在外地读大学。他们家啊，本来是开了一家小饭馆，生意呢也挺好，但是随着大儿子越来越大，需要专门的人照顾，

0: 下降，眼前啊像被什么挡住了，看的范围呢也是越来越小。尽管如此啊，这位坚强的母亲还坚持着开着饭店，经常做饭的时候因为看不清导致手被烫伤，已经啊落下了好几个疤痕了。她的丈夫啊现在是家里饭店两边跑，没办法呀，一边要照顾大儿子，一边小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也需要学费，所以啊这么严重的眼病就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穷，一直没治，只能过一天算一天了。这个情况啊就连邻居看了都替他着急。那我们说患者自己心里能不着急吗？他得比谁都着急啊，比谁都害怕，万一真的看不见了，到时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啊？当时啊我们这些义诊的医生啊听完这家人的情况也觉得呀，他们真是不容易啊。我们接触的大多数眼病患者都是担心自己不能生活自理，还得给家里人添负担。可这位患者呢，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主要的经济来源，他要是眼睛看不见了，这家人的生活都不敢想象会变成什么样。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来进行咨询。那现在拨打电话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傣药熊胆滴眼液。我相信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
0: 有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啊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虽然作为眼科医生呢，我知道眼病给我们患者带来的痛苦是其他疾病所比不了的，但这位患者的家庭情况确实啊让人同情。所以呢，我们这些医生一商量，决定啊破例去患者家里亲诊。当时呢，我带上另外两个年轻的大夫，又带上了一些药品，特别是带上了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跟着义诊现场的这位男同志呢去了他邻居开的饭馆。说是饭馆啊，就是临街的一间小门市，招牌和装修一眼呢就看出来有年头了。领我们来的男同志进屋就喊，韩嫂子，我领了大夫给你看眼睛来了。然后呢，这位韩嫂子愣了一会儿，接着就摆手说，不看不看，我没事儿，不看。其实啊，和患者接触几十年了，我能够理解这时候韩嫂子的心理，想治病又怕花钱治不起，所以啊干脆不治。所以当时啊我就跟他说，我们这是义诊，看病不花钱，是您的邻居啊把我们找来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些免费的药品。韩嫂子听到不花钱也就不推脱了，我就给他做了检查，他这是青光眼，又引起了视神经萎缩，症状很明显，很容易诊断。然后呢，我拿出来西域治眼奇方和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嘱咐他按时用。然后呢，我还记下了他的地址，因为我留下的药也就够一个周期，我觉得啊，他的情况应该用2到3个周期。我说啊，你用完这些药给我打电话，我呢再给你邮寄过来后期的用药。韩嫂子呀，当时激动的说不出话来，把他兜里的钱啊都掏出来要给我，被我拒绝了。后来呢，跟我去的两个年轻大夫呀，他们也跟我在一个医院工作，他们说呀，胡老师啊，给这个患者的药这次是您捐助的，以后啊就让我们两个捐助吧，我们也献一份爱心。而且后来因为我工作繁忙，都是这两个年轻医生和韩嫂子联系，他们告诉我，韩嫂子用药后啊，不仅这视力保住了，而且啊能看得清，看得范围广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呀，就好像啊眼前遮挡

0: 事先的东西啊被拿开了。这回在饭馆干活呢，就感觉容易多了。而且啊，他的小儿子现在毕业了，他的压力呢小多了，感觉啊，现在不仅眼睛好了，身体呢也都变好了。听到这样的消息啊，我既欣慰，也觉得不意外。为什么不意外呀？因为维吾尔族的除瘴通脉疗法，经过千百年的推广，到现在已经不知道治好多少眼病患者了。如果效果不好，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是不是啊？我总说一句话，自古唯医善治眼病。我觉得这是千百年来老百姓对维族除瘴通脉疗法的认可。
1: 是的，这说明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更经得起效果的考验呀。
0: 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的眼睛啊，好比一架照相机。不过呢，眼睛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是经过数万年进化而来的。不管是结构的复杂程度，还是精密度，都远不是照相机能够比拟的。它比照相机啊，复杂得多，精细得多。而且啊，眼睛啊，又比较脆弱，它靠神经、血管、经络以及其他脏腑器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所以啊，想要治疗眼病，必须从整体出发。第一，要打通干眼通道；第二呢，要打好物质基础。这二者啊，缺一不可。对于这一点，维吾尔族医药和中医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比如《黄帝内经》当中就指出了，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认为眼睛啊，得到肝血滋养，才能有正常的视力。而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呢，起到营养作用的是黑胆汁和胆液汁。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眼毒就会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呢也会被堵塞，从而呢就引发各种眼病。所以啊，有了西医之眼奇方，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就能实现内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啊畅通。具体来说啊，除瘴泽海复方的作用可以分为四步。第一步，清眼膜消炎症，眼睛不红不痒。第二步，清防水降眼压，眼睛不干不疼。第三步，清晶体除白膜，提高视力更清晰。第四步，化眼栓通眼脉，康复眼病不失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恢复眼睛的洁净明亮，不失明不复发，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呀都拥有好视力。
1: 眼病朋友们，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这里啊，不仅可以对您的眼病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还可以免费领取到含有金胆熊胆的歹药熊胆滴眼液。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人啊，总是年纪越大越怀旧，越爱想以前的事儿。现在呢，我就经常回忆以前那些我去过的地方，还有我看过的患者，特别是想到还有很多像韩嫂子这样治病困难的眼病患者，我心里啊就很不好受。即使说现在大多数人条件都比他好，但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治疗，也都花了不少钱。有的患者家里的积蓄也快花光了，就等着呀每月的那点退休金过日子。作为一名眼科医生，这些年啊，眼病患者我看的太多了。眼病患者的痛苦我太了解了，我不想让我的患者一直走弯路，用药无数，花钱无数，可治不好眼病，看不见光明，走路看不见，吃饭看不见，上卫生间看不见，老伴儿子孙子都看不见，买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平常的小事儿一样都干不了，失去生活。

0: 活乐趣，失去健康希望，失去做人尊严，到最后无路可走。有很多患者在找我看病的时候，哽咽着跟我说，胡老师啊，活着怎么这么难呢？活不好又死不了，太遭罪了。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痛苦和无助，甚至可以说呀是绝望。所以呢，我才要坚持开办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推广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想用传承千年的西域秘药帮助大家摆脱黑暗，走出绝望，重见光明。所以考虑到大家这个现状，我给大家争取到这次熊胆滴眼液的免费发放，让大家不用花药费就能用上真正的治眼药物，让大家受益。那今天呢是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大家呢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名额。
1: 是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今天呢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的最后一天了，这是胡老师为我们眼病患者争取到的福利。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之前呢，我也和大家讲过，熊胆是眼病治疗最常用的药材之一，而且傣药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是最珍贵的天然野生熊胆，对眼病治疗具有强大的功效。这个功效呢，是其他药物不可替代的。咱们大家呢，拿到熊胆滴眼液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熊胆滴眼液不是透明的，是浅黄色或者是浅绿色，而且啊，有一股微微发腥的气味，有一股腥味。为什么呢？因为滴眼液里面有高品质的熊胆粉。这个呢，不是我随便说的，在咱们的熊胆滴眼液的药盒上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标识，而且注明的是熊胆粉制品。大家知道这个野生熊胆粉有多珍贵了吗？倒不是说这个价格贵的问题，而是在市场上我们很难买到高品质的野生熊胆。细心的眼病朋友会发现了，我们的熊胆视力眼贴它里面含有熊胆，熊胆滴眼液里面也有熊胆的成分，这个呢都属于咱们维族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外治方法。对于熊胆的珍贵性啊，大家已经是有目共睹了，所以咱们把全国最好的熊胆给它集中到一起，一个呢是西北部的新疆熊胆，一个呢是西南部的云南熊胆，南北结合。我们知道一般呢肝分泌胆汁，胆汁呢储藏于胆囊，所以啊，熊胆主要的作用是肝胆，而肝开窍于目，肝目相连，熊胆可以直接对眼睛起作用。用熊胆滴眼液直接滴眼，具有明目、清热、解毒、消肿止痛、杀菌止痒的功效，对目赤肿痛、爆发火眼、沙眼、结膜炎、角膜炎、初期白内障等眼科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我特别要说一下熊胆的杀菌作用。我曾经啊做过实验，把熊胆按1:10的比例进行稀释，得出来的药液对流感、嗜血杆菌、大肠杆菌、肺炎球菌、甲型链球菌、绿脓甲单胞菌、卡他奈瑟菌等均有抑制作用。所以熊胆滴眼液啊，对细菌、炎症引起的眼病都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而对于慢性眼病，现在药理学研究表明，野生熊胆当中有一种叫谷胱甘肽的物质，这种物质啊具有超强的抗氧化作用。我们的眼睛啊是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器官，眼睛细胞呢也会氧化，就像食物放在外面时间长了会变质一样，眼组织细胞氧化就会产生各种垃圾毒素、自由基，它们破坏正常的细胞，影响眼组织功能，影响视力。大部分慢性眼病呢都跟眼组织细胞氧化有关，所以呀，熊胆通过抗氧化的作用能提高眼组织的功能，治疗眼病。中医有本书叫做《医学入门》，里面写了熊胆可以点眼去翳开盲，这是对熊胆

0: 制成的滴眼液，帮助眼病患者提高视力的明确记载和认可。这么好的熊胆滴眼液有免费领取的机会，大家呢就一定不要错过。您可以啊先领上用一用，看看效果怎么样。
1: 能有机会用上这么好的傣药熊胆滴眼液真的是太好了。这是胡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福利，我也代表广大的患者朋友啊，对胡老师真诚地说一声感谢，谢谢您，胡老师。
0: 真的不用谢，我觉得呀，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啊，对于我这个人来讲，作为一名医生，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我最大的成就啊，就是来自于我的患者。只要是能够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哪怕只是提高一点点视力，只是帮助大家解决一点点经济困难，只要你们的眼病好了，我就觉得呀非常的自豪。我觉得呀，这是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所以这次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没有负担、没有经济压力的用上民族医药，快速的解决大家眼睛问题。而且我告诉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于啊药材的把关呢是非常严格的。不仅对于除畅泽海普方是这样，对于其他的眼病用药也是一样的。因为啊治眼病不是小事，药材的好坏决定着治疗的效果。所以这一次啊，云南傣药有限公司能为我们提供这一批熊胆滴眼液，可以说是我的意外之喜，也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巨大福利。所以如果啊您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高度近视等引起的一系列眼病问题，早一点用上真正对眼病有效的药物，尽早的控制住病情，让视力下降得到逆转，将来呢配合上维药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病效果也会更好。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逆转的希望。对于眼病患者来说，眼睛啊能看清东西，不模糊，不变形，不重影，不难受，不担心失明，就是最大的幸福。对于我来说呢，能帮大伙儿呢实现这个愿望，就是最大的欢喜。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那现在呢，胡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傣药熊胆滴眼液，渴望健康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疗眼病的机会。免费领取电话 400-996-9819 400-996-9819。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1: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节目当中啊，胡老师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熊胆滴眼液。这种真正含有天然野生金胆熊胆成分的滴眼液，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药难求，免费发放是持续不了几天，所以有需要的眼病朋友您一定要尽早报名，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免费领取电话大家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胡老师。
4: 哎你好。
3: 哎呀，我每天关注您的节目，这两天呢听说您给大家准备了这个熊胆滴眼液，还是免费的、我也想报一个名额，想着领一份儿，但是啊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今天呢算是赶上末班车了，麻烦老师给我报上啊。
4: 嗯，

0: 您还真是赶上末班车了，今天啊是熊胆电影院最后一天免费发放了，很幸运啊，待会儿啊让导播帮您登记上，在此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眼病朋友，特别是有重症急症的眼病的朋友，以及啊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朋友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您是哪的呀？怎么称呼？让导播帮您登记一下。
1: 我是山西临汾的，我叫李国平。
0: 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呢68岁了。啊，我是这个糖尿病引起的这个眼病，这个眼睛啊老是流泪，看东西啊总是这个雾蒙蒙的，用放大镜看那个报纸啊还是看不见。嗯，有白内障了啊。是啊，这个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呢。
0: 这个眼前呢，总有这个黑点飘来飘去的，但是主要的是啊，这个眼底还出血。嗯，那你眼前是不是有固定不动的黑影啊？
1: 有啊，动的就是那个小黑点，不动的呢是那个黑块，一块一块的，揉揉眼睛也揉不下去。
0: 当然下不去了，那是眼底出血形成的淤血斑块，很难排出去的。
1: 而且太大的血块啊，这个眼睛自身是吸收不了的。区域制氧皮方，您现在用了没有啊？用了，刚用了一个多月。这个眼睛流泪呢少了，戴上眼镜呢，能隐约看见报纸上面的字了。嗯，那不错啊。以前是用放大镜都看不见，现在呢眼底没有再出血了吧？
0: 我也没有去查过，反正这个眼前呢一大片黑的那个红的那个情况啊，没有出现过了。嗯嗯，眼睛胀不胀啊？没有胀的这个感觉。那就是不再出血了。正常眼底出血以后啊，很多人啊眼睛会发胀的，没有这个情况说明眼底不再出血。才一个多月，很不错啊，达到了轻松舒服的治眼病过程了。
1: 您如果用别的办法的话，可能半年时间都难以达到这种效果吧。您说的没错啊，我以前啊真是没有少看病，没也没少吃药，都没有像这个西域治眼这个奇方见效这么快的哦。嗯，
0: 这说明啊，第一啊，您以前用的药不对症，没有治到病根上；第二呢，西域治眼奇方的特点就是快、稳、准、狠。 这个呢，你已经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您的眼睛为什么出血？首先是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血管的病变，再一个呢，糖尿病病人更容易造成异常体液增多，导致血管不通了。不通以后呢，会导致血管生长因子增多了，长出很多不成熟的小血管，它们很容易出血。所以呢，一个要温和的疏通，再一个呢，要温顺的修复。 这是止住眼底出血的最好的办法，也是最直接的捷径。那西域治眼奇方是怎么做到的呢？首先啊，西域治眼奇方啊是针对眼病的病根，又针对眼病的病灶。首先呢，它可以把眼睛里面那些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清除掉，让这些燥火毒素不再上攻眼睛，来一个釜底抽薪。
1: 眼病的发展势头，先给它遏制住，这就是为什么维药治病快的原因。先控制病情，然后呢，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最后通过维药强大的药力，能保持
0: DNA 修复酶的活性，可以轻松的穿透很多普通大分子药物没有办法穿过的血眼屏障，深入眼底各个角落，精准清理，活化修复。
1: 最后呢，营养物质啊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眼睛各组织细胞，眼病康复就彻彻底底了。这是打多少激光，做多少次手术，都不会达到的同样的效果的。
0: 真是这样啊！我以前啊，一出血大夫就让我打这个激光，前一次还没有吸收呢，下一次出血又出来了，再激光，这个眼底啊。 都是激光的印儿，
1: 这种情况以后就不用担心了，以后呢就是万事大吉了。
0: 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我快用完了，我想再买一点。

0: 既然治的话啊，就要治彻底。但是啊，咱们现在没有药，您呢先用熊胆滴眼液配合现有的药先用着，我后期呢尽量帮大家想办法，好吧？
1: 好好好，那只能先这样了。你一定要帮我把这个名报上啊。
0: 嗯，放心吧。过去花了多少冤枉钱啊，都没有保住眼睛，多么的可悲。不过现在呢，我得祝贺您找对方法、选对药了，走弯路的历史啊就终结了。现在呢，西域制眼奇方是怎么用的？
1: 我是这么用的，早晚各四粒，这个都是饭后用的。
0: 嗯，可以的啊，继续这么用就行了。用够一个周期，当您的视力大幅度提高以后，再给我来电话告诉我，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了。
0: 嗯，别客气，再见啊。
2: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不同于中医的慢调慢治，它讲究快、稳、准、狠，效果是立竿见影，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也想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白内障，黄斑都变性了，我还有高度的近视，现在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了。玻璃体浑浊呀，有苍蝇翅膀似的，总在我眼前晃晃悠悠的。两个月以前那个，这个左眼那个看报啊，都看到这行，都看到两眼的行去了，就稳稳扭扭的。后来呀，检查说是黄斑变性了，我还有一点点高度的近视，800-900度。
0: 您现在视力怎么样？
3: 视力不好啊，眼前就像有东西蒙着似的，要看人呢都给2米多，只能看到这个轮廓。鼻子的眼睛啊，我都分不清了。
0: 您测过视力没有啊？左右眼是多少视力？
3: 点眼睛，这个左眼是个0.2，右眼都是0.3。
0: 视力还不算太糟糕。眼病几年了？
3: 都2-3年了。这段时间呢，我感觉就越来越不好了。
0: 嗯，感觉它发展的比较快，是不是？
3: 对呀，尤其是呀，这一个月以来，可能是我身上这个病啊太多了，一提多病啊，我思想压力也过大。都知道现在这个眼睛啊，真的越来越沉重，看东西啊，特别的不方便，我都发愁死了呀。
0: 不良的情绪啊，对眼睛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的。在生活中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调节好自己的情绪。况且啊，咱们已经遇到了西域制眼奇方，眼病康复已经指日可待，我们要有这份信心啊。
3: 听你说的对呀，我是5年前那个我在眼科里看。当时呀，大夫就让我做手术，我就没有做。一个月前，那个一个眼科的医院到我们社区里做检查，我检查完了，那个大夫才说我呀，赶快叫我做手术去吧。我也没敢做。因为那个手术那个事儿我觉得不太好。我那个很多人做那个早晚手术，他才会复发，效果都也不太好啊，所以我一直都排斥这个手术。
0: 那怎么决定选择西域制眼奇方来治您的眼病呢？您是怎么想的呀？
3: 我听你讲座呀，可长时间了呀！你说那个话是太对的实在，把事情啊都说的明明白白。我一听啊就知道这眼病是怎么回事了，感觉呀你这眼病啊特别的有把握，特别有信心。一听你说话，我心里都踏实。所以说呀，我觉得想用你这个方子行不行？行不行？
0: 现在关注了我的节目啊，知不知道您的眼病该怎么治啊？
3: 主要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那个胆液汁。打通肝炎通道，给修复这个细胞。
0: 对了啊，确实啊，听节目很认真啊，听到重点了。眼病啊，绝大多数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肝眼通道，使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眼睛逐渐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啊，随后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而手术、消炎、换人工晶体等等啊，常规的治疗方法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打通肝眼通道。所以啊，这些方法可以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因为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眼病 月至。

0: 越重，越治越多，甚至失明。您多大年龄啦？
1: 我今年70了。
0: 可以负责任的说啊，只要是达到这个年纪以后，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的体液、黑胆值和胆液值肯定就会产生异常了。维吾尔族医学啊，有久病必黑、重病有黑、年迈易黑的说法。人过了30岁以后啊，每过一年，这个体液的质量都会下降一分。有的人呢，发展的快一些，40到60岁啊，眼病一大堆就出现了。眼病发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靠什么药都不行。而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清除以后，垃圾毒素呢不再上攻眼睛，这样呢治疗起来就会顺风顺水，水到渠成，就非常容易。您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好治，虽说啊发病率都非常高，但是治疗起来呢却很简单。通过 DNA 修复酶化解玻璃体里面这些变异的杂质、透明质酸、白雾、黑点、黑影，就能够逐渐的哎让它下去。值得高兴的一点是什么呢？您的晶体没有换啊，不用换。你也知道，很多的患者白内障术后复发了，视力啊也没有提高，甚至更重了。尤其啊，您有眼底黄斑变性的情况，这样晶体更不能换。所以这个时候，第一点，把火毒、光毒清理走。你知道啊，不清理干净，叶黄素你吃多少都没有用。最关键的就是要修复活化咱们的黄斑细胞。 DNA 修复酶的功效就是把黄斑细胞感光的能力和传导光信号的能力恢复过来，活化它的功能。所以啊，您这个情况将来呢也可以恢复的相当理想的。
1: 那太好了，胡老师，我这个专业呢像冒险学会从学似的，都挺长时间了呀。过去啊我都没有认识，毕竟这一个多星期啊，那个眼视平时那个都眼睛都睁不开了，眼视特别的多，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0: 经常容易流泪是吧？
1: 一天96泪。
0: 嗯，就是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上攻眼睛，造成微循环通道堵塞了，所以啊它只能啊往外排除。你这个情况啊急需得到解决，用西域治眼奇方就对了。但是啊现在西域治眼奇方没有药，免费发放的熊胆滴眼液拿到了没有？
1: 我的保障那好几天了也没有得到，今天呢还不是慢放最后的一天，不会没有过的了。
0: 嗯，这个肯定不会的啊，报名的人数多，工作人员啊得按照啊报名的先后顺序发货。您再耐心等待一下，到时候得到之后呢，先用熊胆滴眼液就可以帮您解决流眼泪、眼屎多的问题。后期呢，配合除障泽海辅方，内外双修，将来视力恢复到0.6左右不成问题。
1: 那太好了，谢谢你，何老师。
0: 放心吧，没有问题啊。那今天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2: 好消息，好消息！傣药熊胆滴眼液免费体验，不花钱。傣药熊胆滴眼液内含天然野生熊胆，能够畅通眼脉，改善眼部微循环，增加眼部营养，保持眼睛湿润，消除眼干、眼涩、眼疲劳，摆脱眼胀、眼痛、红血丝，全面调理眼部健康，适合各类眼病人群使用，低除疲劳，点到舒适。用上熊胆滴眼液，让您清晰看世界。免费领取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
3: 好，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西域治眼奇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含有的西域独有的珍稀道地药材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质和胆液质，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病的根源，是应用现代制药技术的新维药，有新药证书和专利证书。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金胆熊胆滴眼液，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胡老师。